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在一些质感不一样的歌声中，一起沉浸式的接住秋天递来的温柔，看看在季节的轮换里，那些在烟火、在山海、在日常里的秋天独特色调。暖场歌，我们就来听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很有氛围感的《秋天来了》。
6: 这是一个欺骗。

秋天来了，这首歌里的秋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不是悲秋的那种落寞，而是褪去了热烈之后的那种安稳跟平和。就像我们走过了浮躁的这个盛夏，终于迎来了这样一段松弛又舒展的时光。我相信随着季节轮回，秋风在慢慢的舒展开，你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归位，一切都在以温柔的方式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来自刘大拿的这一版女生制约版的 Up Up You Up Up Pain， 你喜欢吗？我想在初秋，当我们听到这样好有治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秋天的那个温柔的底色。这种治愈感满满的旋律，就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适宜的温度，会轻轻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没有什么厚重的叙事，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那种情绪，只是这样给你带来纯粹的那一份松弛和恬淡。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慢慢地抚平你这一个夏天积攒下来的那些个烦躁，让紧绷了的神经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慢下来，放松下来，你才会看到生活里那些简单又美好的小欢喜。秋天到了，我相信在秋天的这一张调色盘当中，这个地方或许是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听听看刘不语和张昌海为你讲述西屋奇九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0: 这首名为《阿拉泰之歌》的声音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没想到吧？对，演技很棒，唱的也很棒。就在不久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他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凭借着那部电影《小小的我》。就因为他获了奖，我在上一周和孩子还专门回味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拍一个身残志坚感动他人的那种励志的神话，而是讲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命题。一个身体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拼命争取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一份被平视的权利。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刘春和吗？20岁，脑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吃力，而且身体是处处受限，可是心智清醒，很敏锐。他想去考师范，想打工，想写诗，想拥有一段青涩的心动，可是别人总看见他身体的残缺，下意识的就把他定义成一个弱者，定义成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人。可是他一直在抗争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过度的怜悯。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他四处去投简历，最后有一个培训班让他去试课，他应该是给一群小学生在讲袁枚的那一句。我觉得恰恰是那句话，或者说电影也是经由那句话来告诉我们，渺小不等于卑微，一个人的完整从来都不应该是由身体来决定的。那句诗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这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可能就像苔花一样，那也应该拥有独自绽放的那个权利，不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为了接住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那份惯性重新进行打碎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包括在开拍前几个月，他就一头扎进了康复中心和特殊学校，真的和两位脑瘫的青年朝夕相处，并且观察他们走路的姿态，包括发力的方式，包括说话时候舌头面部的细微肌肉的那种牵动，每一句台词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去找到那种费力但却执拗的语气。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I could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1: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 Colors， 一个人用人声叠出来的阿卡贝拉，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哈，就是用这种轻快又治愈的旋律为你解锁了秋天多彩的另一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秋天很萧瑟和单一的那种固有印象，对吧？是的，有一些音乐就是可以瞬间治愈你所有的低落情绪，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一些心情不再好的时候，你就把这首 Colors 翻出来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哇，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色彩。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来听听秋天的音乐调色版。

谢谢李晟带来的这首《如常》。盛夏落幕，秋天登场，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如约更迭轮换。其实最美好最珍贵的也许都是烟火日常里的那一份安稳如常。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

秋天是最适合奔赴远方的，最适合与过往和解的季节。我总觉得温柔的秋风总是能够抚平我们赶路的那些疲惫和匆忙。歌手郑钧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绿皮火车》，带着满满的故事感，可以请大家相对的完整感受它这一支承载着很多释怀感的歌，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和夏天正式说一句再见吧。感觉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在今天这块秋天独一无二的音乐调色板当中，我们听到了旷野的自由、日常的温柔，还有岁月的通透。云有温柔，云有诗意，人间有温度。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秋天里卸下浮躁，去接住每一份细碎的欢喜。最后的这一支，有请斯坦曼醋带来《云会记得我》。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不同的程度，咱们应对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程度，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划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在皮肤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11: 好的，痤疮啊，它临床上大概分为四级。
10: 嗯，
11: 最轻的，就是最早期的，就是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10: 嗯，
11: 白头粉刺、黑头粉刺呢，主要是通过清洁面部，包括作息、睡眠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同时在使用一些微酸的药物，
10: 嗯，
11: 还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
10: 嗯，但是这些药都是外用的是吧？
11: 对，都是外用的，
10: 哦，
11: 它能够有抗菌的作用，
10: 嗯，
11: 同时也有助于这个角质层的角化剥脱，
10: 嗯，这是一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刺刚才说了有白头的，有黑头的，
11: 对，
10: 它是一片一片的呀，还是说就是单个出现的？
11: 对，它是单个出现，大概。长来形式呢，就是沿着这个毛囊口，大概就在毛囊口长，
10: 就是我们的皮肤不太光滑了，这时候。
11: 对对对，在孩子早期，就是一般出现在额头上比较多一些
10: 啊，
11: 有的是在这个鼻梁的周围
10: 啊，
11: 这个地方是出粉刺比较多的地方。
10: 嗯，
11: 第二级呢，就是在粉刺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炎性的丘疹。
10: 嗯，
11: 炎性丘疹呢，就是会红
10: 啊，
11: 摸上去。会更大一点，
10: 就是一级的时候只是不平，但是颜色基本上没变化。
11: 对。
10: 二级的时候不仅不平，还发红。
11: 对，还发红，有时候摸上去会
10: 有点疼是吧？
11: 多少有点疼，这个叫炎性丘疹。
10: 啊，
11: 这个时候除了刚才提到的微酸的药物啊，还有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药物。
10: 哦，
11: 抗生素的药物，你像临床用的比较多的有氟乙地酸呐，有莫匹诺星啊，等等，这些药物都可选择余地也就比较多了。
10: 嗯，这个抗生素的药物也都是通过外涂的方式，外用是吧？
11: 对对，
10: 哦，
11: 对，一级二级主要是还是通过这个外用药物。
10: 嗯，
11: 第三级呢，第三级在这刚才说这个粉刺，包括炎性丘疹的基础上，它出现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脓肿这种出现。
10: 嗯，
11: 这个时候呢，建议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使用一些像抗生素，抗生素，现在可选的有像咱们所熟悉的有头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药物呢，使用这个米诺环素
10: 啊，
11: 但是米诺环素呢，相对来说得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0: 嗯，
11: 你像年龄过小的，一般还是不建议使用，
10: 嗯，
11: 现在。米诺环素在临床使用，尤其前一段时间有支原体的感染，
10: 嗯，
11: 也就是八岁 超过80以上的也就可以考虑使用了。
10: 嗯，
11: 相对来说，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0: 嗯，
11: 再往下，它都形成一些结节啊，一些形成瘢痕的这种情况下，那这都属于第四级，都比较重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可选的药物，那在一二三级的基础上，都包括口服一些异维 A 酸呢。异维 A 酸这个药物算是副作用比较大的。
10: 嗯，它会脱皮是吧？
11: 对，它比较干，但是它尤其在这个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这个要是怀孕的情况下，它会有可能会引起胎儿的畸形。
10: 哦，
11: 因此呢，在这个使用一定一定跟大夫
10: 遵循医嘱，
11: 对，一定要遵医嘱。另外一个，把这个下面两年至少两年之内的事情一定要规划好
10: 啊，
11: 不要。
10: 就是不要

0: 能够它有一定的改善。
1: 所以根据不同的等级，我们的用药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到三级的时候就会用口服药了。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三级用的口服药还是一些广谱的这种抗生素，但是到了四级最严重的阶段，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比如说 VA 酸类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口服用药。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青春痘啊，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有些家长啊给孩子一治疗呢一两个星期不见效果就开始着急了，哎呀这是不是药用的不对呀，这是不是剂量不够大呀，这个如果我们用药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在临床上见到效果？家长是不是还是也得有一点耐心呢？
0: 对治疗挫伤呢，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是一个长期的，因为青春期是一个高发年龄，一般青春期它大概也得持一个10年8年的。因此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呢，不能说一下子说治的它不长，这是不切现实。另外一个，如果要是用上药，到医院看的医生开的药，如果用了一周两周没有效果，这个需要及时的去复诊去调整用药。
1: 哦，去确确实实一两周如果还没好的话需要调整一下，让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药需要换一换。
0: 对，他用上药他至少得有好转。
1: 哦，
0: 他至少得有好转。如果要是没有说明显的好转，确实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调整用药。对。
1: 那像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一二级的可能相对来说用药见效的周期会快一点，如果到了比如说四级已经出现了这种斑痕疙瘩一样的这种青春痘或者是痤疮的话，那它的起效周期会不会慢一些？它可能吸收啊什么的不会那么快，一两周就见效吧？
0: 对，它肯定吸收不掉，但是它至少说没有那么红。
1: 哦，
0: 相对来说
1: 它会有一个消炎的过程。
0: 对对，它面积没有那么
1: 大了，
0: 广泛宽泛。至少说在咱们个人感觉上它得有缩小。
1: 哦，
0: 它得有好转。
1: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用完药一两周之后我们的脸就平滑如新了。
0: 对对，那不这
1: 可能做不到。
0: 对，做不到，它至少得有好转。
1: 但是它的症状确实越来越轻了，可能那些红肿啊逐渐的消退，和我们的皮肤颜色更加接近了。
0: 对 对, 对，
1: 它长得不是那么大面积了，甚至我们说开始出现了一些痘痘的这种萎缩，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耐心。让孩子继续，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用药，继续坚持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到两周没有发现好转的情况，甚至哎呦，长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这个，
1: 带着孩子及时去复诊。
0: 对 对, 对，做及时就诊。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夏天防晒和长痘是不是冲突？他说长痘的孩子不太敢给他用防晒霜，因为害怕涂了之后又油又闷，容易长痘。但是呢，这夏天紫外线又比较强烈，好像说紫外线对于长痘痘也是一种刺激，家长就有点犯愁，到底该咋办？
2: 紫外线呢，它晒到皮肤上，那适量的情况下，它是能够对皮肤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紫外时间长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引起皮肤的炎症，反而不好。因此呢，夏天的防晒必须得做，并且这个做还得做好，尤其对于这种比较重的痤疮。重的痤疮首先建议是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出去就是打伞戴帽子，就是折住，就咱们所说的把它折住。第二个呢就是涂防晒霜。防晒霜使用呢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比较轻薄的，比较清爽的。另外一个就是涂完之后等到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及时的清洁掉。防晒霜它这里面最主要一些东西呢，它也有化学的，它有物理的。物理的东西如果要是把这个盲囊口堵塞了，它对这个痤疮呢确实不好。因此呢防晒要做好，还是首选是物理防晒
1: 啊，就是通过戴帽子呀、打雨伞啊，
2: 对，
1: 这个行动的时候对于皮肤的负担会小一些。
2: 对，
1: 但是如果选择防晒霜的话，比如说用一些物理防晒更合适，还是用一些化学类的比较轻薄的这种防晒可能更合适？
2: 如果要是孩子伞打不住，那只能说抹一些防晒霜。抹一些防晒霜对于这容易长痤疮比较多的重的。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轻薄的
1: 哦，就是化学类的这种防晒。
2: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皮肤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2: 对，
1: 好，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孩子长完痘之后啊，老是挤完了之后呢，就特别的红，会留疤，然后呢，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这种凹坑，想问问该怎么办？这青春痘是不是不能挤啊？
2: 对，青春痘啊，它是主要是长在这个面部，面部呢，它长的特点呢，一般是在额头。这个两个面颊和这个下巴，额头和这个两个面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危险三角区。如果没有这种医学这种基本知识呢，它挤，它容易引起这个炎症的扩散。面部轻微的炎症，它自己能够自身的免疫它都能控制住。如果要是挤的不当情况下，它这个炎症扩散呢。然后这个人体的血液循环呢，面部的血液循环，这三角区，它是直接进。

0: 这个
1: 大脑的是吧？
0: 大脑的，引起这个颅内的感染，那都是很严重的，
1: 哦，甚至有可能致命。
0: 对，
1: 嗯，
0: 因此呢，不要轻易的去挤痘。现在很多家长去美容机构去挤痘挑，现在是不建议的，卫生条件也不够。在这个时候呢，有痘要及时的用一些清洁产品呢，用一些外用的药物啊，
1: 嗯，
0: 用一些抗生素啊。如果再重的情况下，那及时到医院，在医院去给你做一些清。医院的清呢，他不会说盲目的去挤，他在医院呢，他主要是做一个简章，做一个开放，把里面的东西给你放出来。
1: 哦，就是如果我们不管是有这种粉刺也好，还是有我们说已经长了脓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好，
0: 对，
1: 医生不会硬挤把它挤出来，
0: 对，
1: 他肯定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小的这个手术刀的刀尖儿，或者是一些这个针尖儿，
0: 对，
1: 先给它刺破，
0: 对，
1: 让它有一个出口，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再给它施加一些外力，
0: 对，
1: 让它能够排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咱自己挤的话，很多的朋友就是习惯用手直接挤，
0: 对，
1: 那个你把它往外挤的过程，其实它也有一个往里挤的这个力。
0: 对对。
1: 哦。
0: 对，往里挤它就容易。扩散这个炎症，
1: 对，有可能就顺着我们这个整个的神经啊，延续到我们大脑，
0: 对，
1: 会引起生命的危险，
0: 对，
1: 所以不推荐大家挤痘。而且挤完了之后，是不是确确实实更容易留疤留坑啊？
0: 对啊，它挤完之后，这个往往都伴随这个炎症呢，更一步的加重扩散。炎症扩散呢，它这个修复起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一个痘坑。
1: 嗯，
0: 这个痘坑呢，它就形成疤痕的，这个时候你再修复的就不好修复了。
1: 嗯，
0: 如果你要是通过一些药物控制这个炎症，让这个皮肤它自身的慢慢去长去修复，它这个一般形成这个疤痕的痘坑呢，它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深。
1: 哦，
0: 在后期做一些激光啊，做一些点阵激光啊，做一些光子嫩肤啊，它修复起来也更容易。
1: 嗯，所以说越挤它越容易留疤。
0: 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用自身的经验就觉得好像把这个脓挤出来了，恢复的更快一些。这个确实好像，因为我们可能经历过青春期长痘的朋友都有经验，好像我们把这个痘痘的脓挤出来之后，它确实它红啊肿啊的时间它会缩短。
0: 对。
1: 但是这样的话也有这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它更容易造成皮肤的损伤和炎症，更容易留疤。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不能光看前面这个好像缩短了这个周期和病程，
0: 对，
1: 但是后面的这个风险咱们确确实实是增高了。
0: 对对对。
1: 能不挤还是不挤，如果确确实实长得满脸痘，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美观，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医院做好消毒措施，然后简章的情况之下，
0: 对，
1: 然后来清我们的这个痘痘。
0: 对对对。
1: 嗯，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挤完了之后留下的一些疤痕，其实咱们还有一些挽救的手段，比如说做光子嫩肤呀，做一些点阵的激光啊。还有这个家长问说，孩子运动量也大，出汗多，前胸后背也长痘，他说身体部位的这种痤疮该如何清理和护理？这个还算是痤疮吗？前胸后背？
0: 前胸后背也是痤疮容易高发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个是痤疮，另外一个是就是盲囊炎。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尽量少出汗
1: 啊，
0: 出汗情况下，它会加重这个炎症。
1: 嗯，
0: 第二个穿的衣服呢，也要有吸汗性比较强的，穿的棉质的，
1: 嗯，
0: 宽松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它能把汗液呢及时的吸走，能保持干爽。
1: 嗯，
0: 它也有助于这个控制炎症。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使用一些清洁类产品
1: 啊，就是勤洗澡。
0: 对对，但是这个洗澡呢，它也不能一天洗好几遍
1: 啊。
0: 虽然说汗液出汗多，这个容易细菌滋生，大概一天也就冲个不要超过两次
1: 啊。
0: 对，不要超过两次。
1: 而且在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用，比如说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沐浴液？咱可以比如说晚上咱们用个沐浴液，早上咱们冲一下就行。
0: 对，像皂类的东西，像对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大的
1: 啊，
0: 像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弱酸性的。
0: 对对，弱酸性的。你像皮肤这个有炎症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含有二硫化硒的，包括咱们一些中成药类的，中成药类的，像有皮肤康啊，有这个川麦滋养洗剂啊，这些实际上对于这个皮肤的抗炎呢、抗菌都是挺好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前胸后背长痘痘的话，家长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前胸后背都长的话，这脸上估计可能也会长。
0: 对对对，
1: 他不会说只长前胸和后背。
0: 对对，
1: 就属于孩子属于那种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0: 对对，
1: 那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相连的，前胸后背都出现了，家长也应该看一看孩子的面部是不是痘痘也加重了。
0: 对，
1: 咱们及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发展成我们说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0: 对对对，
1: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啊特别喜欢书法，下旨要收集名家墨宝真迹。无奈何呀，这王方庆只好将自己珍藏的祖上留下的书卷进贡给了皇上，武则天重重赏赐于他。可是没过几天，武则天又要召见王方庆。难道说这武则天还不满足吗？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自从王方庆献上王氏真迹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夸赞奖赏。这时有些人心生妒忌，看着王方庆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祖上十代的墨宝就此出手，王方庆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他们猜想，王方庆家中一定还藏有王羲之等人的墨宝。据传王羲之在世留下了200多件书法，再加上王献之、王慈等人的，那就更多了。所以极有可能王方庆献给皇上的不过是王家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王方庆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但他又有些担心，万一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把原来的书卷用锦缎装饰封护起来。龙书案上盒子里装的就是王方庆献上的已经装饰一新的王氏一门书法真迹。武则天决定把它归还给王方庆。王方庆一听啊，是又惊又喜，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则天会把所有的书帖都还给他，这可是历朝来破天荒的事儿啊。关于武则天不夺人所爱，最终将王羲之等人的墨宝真迹还给王方庆的事情，在《旧唐书》等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武则天命人摹写了王氏一门的真迹，后来被装订成卷，取名为《宝章集》，因此摹本刻于万岁通天二年，后人则将它称为《万岁通天帖》。咱们要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就是这摹本中摹写更为精妙的一篇。《姨母帖》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硬黄纸本，行草书体。这幅姨母帖是王羲之听说姨母去世的时候写的，内容呢是11月13日羲之顿首切构姨母哀，哀痛摧波，情不自胜，奈何阴繁惨色，不赐王羲之顿首，共6行42个字。王羲之和他的姨母感情十分的深厚，从帖文来看，王羲之突然得到了姨母噩耗以后，心情十分的悲痛，连正常的事物都不能安顿料理了。这幅姨母帖虽

0: 是摹本，但极大程度地保留了王羲之作品的原貌。在笔画粗细、轻重、大小、曲直等方面都勾磨得精细，但遗憾的是，王方庆手中的原本真迹后来在流传中不知所终，所以武则天的唐摹本王羲之的姨母帖显得弥足珍贵。那么这幅珍贵的摹本姨母帖在后来的流传中命运又怎么样呢？这几天，当朝著名的商人和收藏家向笃寿经常看到弟弟向元便不住的长吁短叹，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看着弟弟闷闷不乐的样子，向笃寿有些个纳闷，弟弟拥有万贯的家财，不愁使用，家中有成群的奴仆一呼百应，还有什么事使他不顺心呢？向笃寿从旁打听才知道，原来都是因为弟弟买了一幅姨母帖。自唐代以后，姨母帖辗转流传，传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历时七八百年了。不过现在让向笃寿想不通的是，弟弟向元便能得到这样一件珍宝本是一件好事，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向笃寿的弟弟向元便是一个有名的富而好古的商人，除了开当铺做生意以外，他还很喜欢收藏古人的字画。明朝当时一般的当铺只典当玉器珠宝，而向元便开的当铺还可以典当名家字画。前些天，向元便高价买下了唐摹本王羲之的姨母帖，可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姨母帖并不像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很可能是假的，所以他根本不知自己花的价钱。但这件事儿又不能跟别人说，要是被人知道自己这么缺乏眼力，他向元便的当铺以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因此他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向笃寿了解到了弟弟郁闷的真相以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天，向笃寿来到了弟弟家中，说：“听说你在收藏书画，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名家绝品。”他弟弟向元便把一卷书帖推到了向笃寿的面前。也许是因为赌气，向元便给向笃寿看的正是姨母帖。这件书帖共六行四十二个字，笔画厚实，虽然属行书体，但仍可以看出带有隶书的质朴书风。比如文字中的奈何等字采用了连笔流畅的笔法，但并不像王羲之秀逸灵便的笔致，反而在朴拙的基调中加以变化，用笔凝重。看完书帖，向笃寿赞不绝口，还执意要求弟弟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帖转让给他。当向笃寿从弟弟手中买下了姨母帖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向笃寿的贴身仆人脸色十分着急的样子。他一会儿看看向笃寿，一会儿看看向笃寿手里的姨母帖，眼睛快速地转动着。向笃寿买下了姨母帖的目的不过是想帮助弟弟解决一个难题，至于这件书帖到底是否是唐代弘文馆摹本，他并不太懂，也不太在乎。但向笃寿的贴身仆人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为什么呢？难道他是觉得自己的主人吃亏了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乙母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代表，从帖中可以看得出来，王羲之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前那种朴质的美感，与王羲之后来作品形成的那种灵变秀逸的书法风格确有不同。乙母帖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属于过渡型的书体，他对于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项氏兄弟看出乙母帖与人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其他法帖在风格上不太相似，这就对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乙母帖才有着其他法帖所没有的价值。说到这儿，您也许已经明白了，其实项元便得到的确实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也就是说项氏两兄弟谁也没有吃亏。可出人意料的是呢，项笃寿把乙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乙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项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乙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项笃寿派人暗中监视整个府上的动静。令项笃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儿全是他贴身仆人干的。原来仆人听说乙母帖以前曾被一个叫做华夏的明代收藏家收藏过，而就在华夏收藏乙母帖后没多久，华夏府就无端起火了。他很担心项笃寿的家中也会遭到不幸，所以才两次三番的要扔掉乙母帖。听完仆人的解释，项笃寿觉得仆人疑神疑鬼的担心有些不可理喻。华府起火是因为管理防备不善，跟收藏乙母帖有什么相干？他一时生气就说呀，那你以后就把心思全部用在保护乙母帖以及相府的安全上吧。也许正是项笃寿仆人兢兢业业地监护着相府的安全，乙母帖在相府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许多年。其实据资料记载，乙母帖不但在明代收藏家华夏的府上遭过火灾，在后来被收进了清代皇宫以后也曾遭过一次火灾。至今在乙母帖上我们还会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如今流传了千余年的乙母帖被安全地收藏在了辽宁省博物馆里，不必再去害怕烈火的焚烧无意地破坏了。乙母帖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首屈一指的武则天唐代摹写家

0: 李公先生曾高度的评价乙母帖，说它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乙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啊，并不守旧，跟他的父亲不同，自身啊喜带长行。王羲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他的诗文书法呀，为东晋的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王羲之。父子呢合称二王。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师承是父亲。有这么一次，王羲之看献之啊聚精会神的正练字呢，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啊。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关于王献之的丫头顽帖的传奇经历。那么什么是丫头顽帖？这副宝帖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今儿我说的这丫头顽帖，就是一幅王献之亲笔的字帖。丫头顽帖字数不多，却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颇为的有趣。它是在王献之吃了中药丸以后写成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帖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它纵 26.1 厘米，横 26.9 厘米，全帖共15个字，分为两行，写于卷本之上。丫头顽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言，以造取显，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由润而枯，由淡而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了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了王献之书法严媚的个性和深厚的功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堪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草著称。丫头顽帖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宋代书画家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柱化灰，连署无端墨，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王献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帖，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风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和笔法上丰富的变化。此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全文是这样写的：丫头顽，故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那么文中所指的丫头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这还要从魏晋时期的一种养生风

0: 气说起。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风气，为什么王献之这幅字会有一字千金之说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四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7: 这一期呢，我们旨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
8: 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乞力马扎罗是我爬徒步的第一座山，
7: 哇，
8: 对，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7: 起点很高，
8: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对啊，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
7: 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
8: 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7: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8: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7: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8: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呀、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7: 长距离的，
8: 比如10公里20公里，因为它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7: 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8: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7: 美丽奴羊毛
8: 的，
7: 因为它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
8: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所以其实你可以带2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啊，可能带2件或者3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这种贴身层，它有点像是长袖 啊，然后那个在你可能从第三天开始，你就需要穿一个这种长袖的打底在里边。
7: 哦、
8: 啊，
7: 因为它开始海拔攀升之后，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有变化，
8: 对，它开始温度有变化了。然后那后面的话，这一层其实也可以变成你的内搭了，就是它也很保暖、
7: 嗯、
8: 很透气。
7: 对，
8: 然后再外层的话呢是抓绒层啊，就是这种抓绒材质的衣服，
7: 算是中层。
8: 对，中层。然后再外面带一个风壳。
7: 嗯
8: 啊，然后
7: 你戴的是软壳吗？
8: 我戴的是
7: 还是带夹层的？
8: 我戴的是一个单独的风层风壳、
7: 哦，
8: 然后我带了一件薄羽绒。
7: 哦，可以加在软壳里面穿。
8: 对，对嗯、所以其实我登顶日穿的就是
7: 所有的这些层。
8: 对，就是除了羽绒没有穿。
7: 哦，羽绒也没有穿上。
8: 我登顶日的时候是没有穿羽绒的，因为你一直在出汗，
7: 嗯、
8: 你其实是有运动量的。
7: 嗯、
8: 所以我登顶日就是羊毛打底，然后中间层。然后的这个那个抓绒层，
7: 嗯，
8: 然后外面是风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7: 嗯，
8: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两天一换。这样子、
7: 嗯、
8: 啊、
7: 嗯，
8: 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7: 嗯
8: 啊
7: 嗯，
8: 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两双就可以了。
7: 对
8: 对，带两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7: 对
8: 对啊，
7: 而且远路无轻弹、嗯，这就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8: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戴大家的帽子啊、遮阳

0: 里面。
1: 嗯，
0: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头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薄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1: 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0: 对，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你每天的随身物品。
1: 里面会装水吗？
0: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1: 嗯
0: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1: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0: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的。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部分，
1: 所有物品了算是。
0: 这是穿戴系统的部分，
1: 只是穿戴系统。
0: 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6: 对，
5: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零下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6: 对，
5: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零下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零下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
6: 啊，
5: 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6: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5: 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6: 不一
5: 样，
6: 对，
5: 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6: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5: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3片来准备。
6: 哦，
5: 对，
6: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5: 对，
6: 每天3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吧，我送你3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5: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3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1片就够了，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然后呢从第3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1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6: 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5: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3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6: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5: 对，
6: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5: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6: 是的，
5: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面，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6: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 可能连续十几个小时都在下
6: 山，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5: 对，所以
6: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趾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5: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6: 淤血
5: 了。
6: 对
5: 啊啊，这非常重要。
6: 时间很长。
5: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呵护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6: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5: 对，
6: 嗯，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5: 然后我呢带了两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的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6: 哦，
5: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6: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5: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对，但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两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对，
6: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有背夫、有厨子、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5: 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6: 帐篷不用自己带，
5: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6: 但是也不需要
5: 自己准备，不需要自己带，不需要自己带。对啊，
6: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5: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6: 因为那是相对贴身的，
5: 是相对贴身的。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6: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那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5: 我是觉得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6: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5: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6: 你下来瘦了吗？
5: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6: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现在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5: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6: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5: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6: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5: 对，是的，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然后咖啡 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

0: 年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负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

0: 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3: 你好，
4: 你好
5: ，How's it going？
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说到粤菜哈，不仅它的菜品非常有特点，粤菜独到的饮食方式也和北方有所不同，
8: 是区别挺大的。
7: 比如说粤菜有早茶，
8: 哎，
7: 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8: 有，
7: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8: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7: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8: 很重要。哎，这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7: 您给我们讲讲。
8: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得上下电梯挺方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6点多点，不到6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咕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7: 哦，6点多就上餐厅了。
8: 就上餐厅了，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7: 哦，
8: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吃早点呢，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7: 它什么样啊？
8: 你看吃早点是就一个小桌，甭管认识不认识，那一个桌是吧？你来碗豆腐脑也好，来碗这个糖浆是吧？油饼什么这个，就这些简单的东西，几个人往那一坐吃，吃完了你就走。那可不是，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3-5成群，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个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7: 啊。
8: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呢，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咱说米夏，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7: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8: 啊，
7: 来个烧饼，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8: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7: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8: 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7: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8: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这我到那儿，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哟，这都甩开腮帮子，这啥大干呢？
7: 就大早
8: 晨哪有早晨吃这个的
7: 啊？
8: 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火宫店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

0: 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
1: 嗯，
0: 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
1: 哦，
0: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它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他整体的感觉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它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加热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跟你喝不同的茶，它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吃，他这个推着来，他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0: 学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
1: 嗯，
0: 你就是说语音、语义、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哎，米夏吃了吗？吃了吗？
1: 您吃了吗？
0: 哎，一家里有的去广州了，可以讲啊。饮左没啊，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喝茶了吗？饮茶，饮左就是表示过去的啊。对，就是喝了没有？咱们叫吃了没有？人家喝了没有？
1: 人家喝了没有？
0: 饮左茶没？饮左茶没？啊，你喝过茶没有啊？哎，摇饮呢，就是我饮过了，喝过了。哎，
1: 其实都是问你大概吃了没有的意思，
0: 都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们北京问吃了没有，那儿就问喝了没有。饮左没有就饮了没有，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的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
1: 哦，
0: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儿。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 菜码小，
0: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1: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
0: 对
1: 啊，
0: 早晨也行，那你就喝炭早茶，
1: 哦，嗯，
0: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1: 嗯，
0: 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它炭早茶就是什么，它就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
1: 嗯，
0: 这是咱们没有的。你在早餐就是早点铺再吃，你也就吃饱了，
1: 嗯，
0: 你绝对吃不出愉悦，吃不出情调来。
1: 很多人可能拿着这个早餐就在路上吃了，边走边吃哈，
0: 是
1: 谈不上坐下来还叹，没那个时间叹，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1: 嗯，
0: 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吃的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就吃在广州。
1: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0: 对，
1: 刚才夏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 哦，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0: 哎，对，
1: 啊，
0: 他就且吃且聊，
1: 哦，
0: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说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见你一个闺蜜，
1: 哦，
0: 你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他就走了
1: 啊，
0: 然后呢，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您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给他

0: 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吧，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你，你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1: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哈，
0: 就是一个大 party， 非常自如自在，
1: 嗯，
0: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
1: 嗯，
0: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
1: 嗯，
0: 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
1: 嗯
0: 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1: 不是果腹哈、那么简单。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
0: 是
1: 总是觉得这个早晨有的时候拥堵，有的时候忙碌，总之是急匆匆，
0: 放松不下来。
1: 哎，而且人嘛，都是会受周遭的环境和人群的影响，大家都忙忙碌碌的，你也不可能在那儿闲庭信步。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0: 没错，
1: 嗯，
0: 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
1: 啊，
0: 饮早茶。
1: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今儿啊，我们继续跟您说到的是粤式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讲了粤式早茶是一个什么氛围、什么感觉哈。我们就想问问他们摆那么大的架势，他们究竟点的什么茶，吃的什么茶点呢？
6: 哎，一说起这个吧，你看虽然架势很大，但是桌上的东西都差不多。说到茶呢，大部分啊都是喝以红茶为主。他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不喝什么铁观音什么那类的东西，
5: 嗯，
6: 因为那忙得慌，哎，他需要一种闲在。然后呢，就是一般的有一壶啊铁这个红茶，或者呢是普洱，
5: 嗯，
6: 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夏天呢可能它里边放点菊花叫菊普，是吧？冬天呢可能是吧，它就是那个生普或者熟普啊，或者是红茶这类的东西，慢慢的啊在那儿喝，这一般的茶都是这样。是吧？最多你说点不同，也就是价位的不同，啊，没有说早晨我那儿来壶绿茶，我来壶花茶，那绝对没有
5: 啊，
6: 是吧？说到茶点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分这么几种吧，一种就是干点，是吧？比如蒸的呀、炸的呀、烤的，是吧？从品种上讲，蒸的这虾饺，另外叉烧包、奶黄包，还有什么莲蓉包啊、豆沙包，是吧？这个炸的像什么椰丝卷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春卷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纯属菜了，你比如像凤爪，是吧？还有什么蒸排骨，还有这个像什么百叶呀、啊，还有卤水的，还有白灼青菜。你看你假如说我不按这个早茶吃，我就按一顿饭吃，完全也都可以。
5: 嗯，
6: 还有一种东西挺有意思，叫什么？叫肠粉，肠就是香肠的肠。跟咱们粉肠可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5: 嗯，
6: 咱们说那粉肠是拿肠衣里边灌的，是吧？粉子里边有点肉味儿，是吧？有搁点蒜的就叫蒜肠，是吧？它这个肠粉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就是那粉皮儿，是吧？粉皮儿啊，它给它卷起来，趁热，它搁一个那个旋粉皮儿旋出来以后，趁热一卷，卷成大概有小擀面杖那么粗，然后呢再切成大约一寸长吧，那么一段放到那个小碟里头。吃的时候呢，他那个有的时候现场啊给你浇各种的浇头，
5: 嗯，
6: 还有呢就是什么你自己啊，你像茶楼这个往往是你自己，他那车上有，你喜欢浇什么自己浇，浇完了以后，哎，你就夹着这个吃，吃这也有个小规矩，你别给让它展开了，
5: 嗯，
6: 你还让它那么打着卷儿，就类似果丹皮似的那种感觉，但是比果丹皮要粗很多，
5: 嗯，
6: 哎，就那么吃，那个叫肠粉。这也是吧？吃的呢又不是很饱，同时呢，他还吃的还挺有情趣，那么一种食品，
5: 对，它可以丰富你的口感。
6: 对，
5: 嗯，
6: 所以这是这常吃的这些是吧？这是干点，另外还有粥类的了。粥类咱们知道，吃这个到广州吃粤菜呢，粥啊是一个挺重要的品种。
5: 嗯，
6: 像常见的像艇仔粥是吧？还有这个什么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还有鱼片，跟这个其他混合的，就各种粥啊，最起码是个白粥。
5: 嗯，
6: 广州的粥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的粥啊，不讲熬的非常，就给熬的开花熬飞了。你到广东呢，必须得这样，哎，慢慢微火慢慢熬，砂锅里熬还讲究，然后出来的就是啊，那米都不成个了。
5: 对，
6: 哎，开了花了那样。以那为粥为粥底，
5: 嗯，
6: 然后呢，根据你想要加什么啊，再加上一些配料啊，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啊、艇仔粥，还是这个鱼生粥啊、鸡片粥，完了以后呢，再跟你口味上面，比如搁点胡椒面，撒点那花生碎，
5: 嗯，
6: 反正零碎八道的弄一大堆，你看着还挺热闹，这也算是这个茶点的内容之一，
5: 嗯，
6: 那么主要是一茶啊，然后配上干点和水点。刚才说了一盅两件，就指的是一杯茶配上两件的，比如说来一碟粉饺啊，来一碟这个叉烧啊，那么这就算两件，这是他们基本主要的内容。
5: 嗯，
6: 当地呢吃的基本都是这些，也没有吃的太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别看这么讲究，如果你点的这东西不是早餐吃的，你照样算漏怯
5: 哦，
6: 是吧？你不能到那儿你说来一烤乳猪，这
5: 大早清的我来个烤乳猪啊，
6: 这不行，
5: 您这胃口够大的。嗯。

0: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粤菜，它的粤式早茶，
1: 嗯，
0: 它就构为一种独特的这么一道风景线。
1: 对，菜码不大，然后很精致，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0: 是，
1: 起码可以多点几样啊。
0: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这么精致的粤式早茶，那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舌底生津。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0: 其实大部分东西啊，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1: 奶黄包哈，
0: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的，
1: 那是。
0: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1: 那这奶黄包，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0: 哎，它分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得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
1: 嗯，
0: 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
1: 嗯，
0: 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放上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1: 嗯，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的。
0: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
1: 嗯，
0: 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
1: 哦，
0: 有瓶装的，有袋装的。你放那吉士粉不要放太多。你闻着呢，它有一股像香草似的，
1: 嗯，
0: 香草香料似的那种味道。你可以预先拿勺或拿筷子头蘸着自己先尝一尝，先了解一下这个口感。
1: 嗯，
0: 决定你放量放多少。和你放不放，
1: 嗯，
0: 甚至有人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味儿，那你也可以不放，是吧？但是出来可能从颜色啊，从口感略有不同。刚才咱说了，先打这个奶黄包的馅儿，是吧？你就把这奶粉、鸡蛋、白糖、吉士粉，您要是喜欢黄油，或者说您能接受黄油，哪怕是植物黄油，
1: 嗯，
0: 您也放点儿。
1: 哦，
0: 哎，给这些咣咣咣咣先放到搅拌机里，再先打食品小搅拌机，然后呢，您再放点儿蛋面。
1: 嗯，
0: 什么叫蛋面呢？实际上就是啊，咱们用的白面，小麦那种白面，经过淘制，把其中的面筋质给取出来了，然后再给它烘干。那个说白了就是淀粉，小麦淀粉，
1: 嗯，
0: 这个在粤菜里边叫蛋面，也叫蛋粉。它呢不粘，哎，所以您别拿它去勾芡使。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拿它去做馅儿，特别好，它没有面筋质那种粘。
1: 哦，
0: 你吃的它利落。这个放多少，那要根据您这个馅儿打的多少，什么感觉呢？打完了以后拿手一攥，一松开不散，
1: 嗯，
0: 这就最好
1: 啊。
0: 哦，哎，然后您给它放在一个那个保鲜盒里边，或者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放到冰箱上边冷藏室里边，哎，这您算完成一道了。
1: 嗯，
0: 然后呢，您再和面做这皮儿的这个东西，这皮儿啊，您可以用自发粉，也可以啊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啊，您看着好看，揉着时候也有劲儿，但是您吃的时候它有点梗，一下好像牙口不好，咬不舌那种感
1: 觉。太韧了哈。
0: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用高筋粉，面包要用高筋粉。
1: 嗯，
0: 但是您比如说您炸油饼是吧，烙饼这些都应该中筋粉，是低筋粉比较。
1: 八二粉。
0: 八二粉是高筋粉。
1: 哦，
0: 八五
1: 是。八五粉。
0: 哎，八五是普通的。
1: 嗯，
0: 您看有的时候它成心给写着，比如饺子粉。啊，这就是高筋粉。
1: 嗯，
0: 面包粉，还这个呢，咱们就是中筋粉。中筋粉如果掌握不了，那好办，您就在普通的面里的，您再抓一把咱刚才说的这八五粉，就是标准粉。
1: 嗯，
0: 您再往里放点，不要要求它太白，有的太白的东西它里边加了一些漂色剂了，不一定是真的那么白，
1: 要白的自然。
0: 对，要自然。嗯，啊，要咱们要的是那种营养和口感和安全。
1: 嗯，
0: 然后注意和面挺有讲究的。咱们说这和面不仅是您蒸这个，您蒸豆沙包，您蒸什么包，包括您蒸馒头包包子，您掌握这个出来都好。
1: 啊，
0: 哦，一个叫和面的时候啊，要用温水。什么叫温水？根据季节是吧？那么温水和完面之后，您揉要充分的揉，充分的揉，
1: 嗯，
0: 给它揉光溜溜，揉滋溜，揉的过程中。手可以蘸点水那么去揉去。
1: 哦，
0: 哎，这叫二次的再让它温润一下，然后揉好了之后您放到那儿，然后拿一个屉布盖上也行，使一个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也行，放那儿去让它发酵，让它醒醒。俗话说就是，
1: 嗯，
0: 醒开了之后，哎，您再揉，揉完以后您下劲儿，咱说包奶黄包， 掌握一什么原则呢？就是包出来这个奶黄包，指的生的情况下，
1: 嗯、
0: 比元宵大一点儿。
1: 哦，
0: 哎，您别弄挺大个儿，跟大馒头似的，这不行，吃不
1: 大太大，
0: 吃的不好吃，
1: 这就不是粤菜了。
0: 对，嗯、就是蒸完了之后啊，比元宵大点儿，那生的时候比元宵就要小点儿。
1: 哦、
0: 嗯，哎，皮儿呢稍微薄一点，自己吃嘛，是吧？皮儿让它薄一点儿，擀也行，摁也行，摁完了以后，是吧？把馅儿包进去，包进去以后，把上面那尖儿掐出来，
1: 嗯，
0: 不要。那搁到下一个那个包的时候再用的，然后给它团团个，
1: 嗯，
0: 团团个，
1: 让它圆溜了。
0: 哎，团个团个的过程中，别死揉它
1: 啊，
0: 哎，手心虚捏着，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头在案板上这样揉，
1: 嗯、
0: 这样给它团团个，团完了之后搁一边摆着，上面蒙上屉布。如果说你那个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给它放到那个保鲜盒里边，
1: 嗯，
0: 然后放到冰箱。刚才咱们说的保温那层是吧，冷藏那个，
1: 嗯，
0: 这叫什么叫二次醒发。无论做面包还是蒸那奶黄包还是豆沙包，这二次醒发都不可缺少。
1: 嗯、哦、
0: 否则为什么有人说，哎呦我这蒸怎么不发不鼓，或者我这瘪了，或者我这发大发了。二次醒发注意保持温度，
1: 嗯，
0: 是吧，你天太热你再搁火旁边不行了。一会儿就好家伙跟面包似的，你蒸出好不了、
1: 嗯、
0: 就是他那劲儿提前都使出来了，说白了。
1: 对。
0: 什么叫二次醒发呀、啊、我的通俗的解释就是让他劲儿憋在里头、
1: 哦、
0: 别醒出来，别使出来呢、
1: 嗯、
0: 一上屉之后让他慢慢一点使出来，一点点使出来，
1: 让他存着，
0: 这样既饱满您看着吧，哎，颜色各方面又比较好、
1: 哦、
0: 哎，然后您就做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您就先做水、
1: 嗯、
0: 水开了再
1: 下锅蒸，
0: 再上屉、哦、哎，气儿圆了之后差不多像这个您咱们说那元宵那么大个儿的，十分钟，不超过15分钟、
1: 嗯、
0: 应该行。时间太长了开花了、
1: 哦、
0: 时间太短它有的时候里边它跟外边没有柔合到一块儿。
1: 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自己制作奶黄包的基本流程。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3: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

0: 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儿，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呐。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踏遍山野街巷，摸清文物家底。文物不言，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从铜奔马到秦鞍马俑，从春秋战马到战国黄玉马，一件件文物穿越千年时光，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明故事。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其作用不可替代。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启动。这场覆盖全国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答。我国的文物普查制度由来已久。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概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此后，我国先后开展了3次全国性文物普查。第一次从1956年开始，初步摸清了当时全国文物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自1981年秋持续至80年代末，为后续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提供了依据。第三次从2007年至2011年，运用信息网络、GPS 定位等现代技术，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启动，于2026年6月结束。与前3次相比，四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高的技术标准。普查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对象，要求实现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的文物资源调查。普查队员全员下沉一线，在城区范围内逐街逐院排查古建老宅、老旧院落及街巷遗迹，细致核查建筑格局、遗存构件及保存情况。在偏远乡村及山区，深入田间地头、古庙戏台、山野遗址开展勘查。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于2025年11月启动了覆盖全国、规模空前的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山西省共有40座重点老城入榜，其中晋中市多达8处，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7月28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10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在各级普查机构共同努力下，全国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全面完成，文物普查数据终审全面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保护状况基本摸清，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进入省域验收、成果总结的收官阶段。会议明确将形成报告成果、图鉴成果， 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与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晋中市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晋中市拥有5539处不可移动文物，6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太谷区则是晋中文物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现存不可移动文物634处，其中国宝单位10处，省宝单位10处，市宝单位1处，县宝单位74处，无边寺、净信寺、鼓楼、明贤旧址等珍贵文化遗产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正因太谷区文物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晋中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暨试点工作选定太谷区湖村镇作为试点区域。2024年4月24日至29日，市四普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各县、区市业务骨干等40余人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采取理论教学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将湖村镇12个村共38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试点范围。省市四普办专家围绕文物认定与筑路标准、地下文物田野调查方法、山西古建筑概述、普查软件安装与使用、无人机操作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选取湖村镇湖村庄关帝庙、朝阳村石窑地遗址开展现场教学。试点期间，普查队员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测量、绘图、标本采集、拍照等工作，规范采集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信息。晚上则按照普查标准，将数据进行整理录入，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意见。正是这种白加黑的扎实作风，确保了太谷区试点任务圆满完成。2024年6月12日，晋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兵、副市长梁艳平一行深入太谷区调研指导普查工作，实地查看西吴关帝庙、西吴戏台、石窑地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充分肯定了太谷区试点工作的基本做法和初步经验。调研组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太谷区试点对全市文物普查工作的

马寺山遗址、西河底大牙山遗址、西宋毕岩头遗址、上家寨遗址、西洛遗址，分布于太谷、介休、寿阳等地。遗址类型以居址为主。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晋中史前文化资料，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2026年4月24日，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晋中市太谷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公示。经征集新发现文物线索、实地调查、数据采集、专家审核、依法认定等程序，太谷区拟将四卦塔墓等59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文物保护。其中太谷东城墙被公布为此次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之一。这些新发现不仅充实了太谷区的文物资源总量，更为研究区域历史变迁、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放眼晋中全市，各县区市普查成果同样令人瞩目。介休市全面复核3普458处文物，复查率100%，新发现文物105处，选出5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点拟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临石县确定新发现不可文物29处。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初，全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已达2900余处，极大丰富了全省文物资源家底。从全国来看，河北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000余处，其中33943处3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余处，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摸清家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太谷区在推进普查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利用的新路径。太谷区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调研四普工作时强调，要促进文物旅游深度融合，围绕太谷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文物资源，全力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丰富文旅家、家文旅旅游业态。太谷区还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2026年度，已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向社会开放申请参与保护。从全国来看，文物的活化利用已蔚然成风。截至2026年，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超7000家，超过91%免费开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已评定65家，分布在21个省区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达16.7亿人次。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文创热持续升温，文物正以时尚、实用、有趣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筚路蓝缕，到2026年第四次普查的精绘家底，70年来，一代代文物普查工作者踏遍祖国的山野街巷，用脚步丈量文明的长度，用双手触摸历史的温度。太谷区的试点实验，正是这场浩大文化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湖村镇的田间地头到全区的街巷院落，从38处试点文物到59处新发现名录，普查队员们用扎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方法，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逐一上户口、建档案。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0: 源。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一份更为完整和精确的国家文物地图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晋中市太古区也将在这一轮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四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义乡开展 G340 国道杨义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义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义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义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义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义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3: 地料多，倒山不容易，找人心住户、商户，又把老家扔将桶内，土将材料，强化向村外盘扫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4: 这次小的给我们国货的住少联想牌，八轮根部一套一套的扫盲布的展开，环境一好，天然肯定也富强了，生意比钱巧了，在牌子过的这儿了，也能提醒也监督，我们少户自觉的重视，把门前的上班整整拉实打实处。
1: 针对 G340 国道杨义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4: 这回小了过中下治理，不将增加了警示带的警示标志，还给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想回来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义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同时串联杨邑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邑段成为展示杨邑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0: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等领导参加。
5: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新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 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腐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0: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十五五”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十五五”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研练、补练、强练，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军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 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研练补练，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势主。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香港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她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0: 着光。
1: 十三点整，
2: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我们形容恋爱当中那些失去自我甚至有可能被 PUA 的人，流行说一句话叫做恋爱脑，那就是爱对方胜过自己。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在爱某个人的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帮助别人爱别人这很好，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要学会爱你自己。如果你丢失了自己，倾其所有去帮助另一个人，那么你所有的重心跟寄望都在另一个人身上，你交付他信任，也交付他决定和主宰你命运的权利，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命运所有的控制都应该来自自己，完成自己。如果有一个时刻可以跟随你的激情和内心渴望去做对你而言重要的事，那么现在也许就是那个时刻。不要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即便在你深爱的人面前。I'm in love with you, yeah, yeah. I'm in love with you, yeah.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远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

0: 救我。
1: 师从上海音乐学院谭冰若教授的平安，他将美声和流行融合起来表现，也就是用美声发声方式来唱流行歌，并保住了流行曲的特色。早期歌手平安跟朋友们先后组建了两支乐队，执着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2012年通过参加中国好声音，他被更多的观众熟知，同年参加直通春晚，获得全国总冠军。平安的唱功稳定扎实，几乎无可挑剔，那份高亢明亮和主旋律也使他成为各大晚会的唱客。

Two 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女子组合，由姐姐孙涵和妹妹孙宇共同组成。2007年，他们因为在参加马来西亚举办的《卧虎藏龙》选秀比赛获得亚军，签约了海蝶唱片。2008年推出了首张团队的音乐专辑，叫做《16未成年》，正式出道。两姐妹除了外在相同，内在是完全不同。姐姐拥有天使般的柔和安静，妹妹却是古灵精怪。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人或许并不完美，但两个人的结合互补，刚柔并进，就能够完美的拥抱世界。从生活到舞台，他们始终都在比武，不为争夺所谓输赢，却成了人生和工作中重要的乐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简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1997年，五月天乐团成立，由团长兼吉他手怪兽、主唱阿信、吉他手石头、贝斯手玛莎和鼓手冠佑组成。99年，他们发行首张专辑，第一张创作专辑。他们早期的音乐风格偏向民谣，亲近校园，略带少年轻狂的调子。后期开始偏于摇滚，他们的歌曲朗朗上口，带着人文关怀跟思考，给人力量和信念。他们陪着一代人的青春共同成长。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在一些质感不一样的歌声中，一起沉浸式的接住秋天递来的温柔，看看在季节的轮换里，那些在烟火、在山海、在日常里的秋天独特色调。暖场歌，我们就来听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很有氛围感的《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这首歌里的秋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不是悲秋的那种落寞，而是褪去了热烈之后的那种安稳跟平和。就像我们走过了浮躁的这个盛夏，终于迎来了这样一段松弛又舒展的时光。我相信随着季节轮回，秋风在慢慢的舒展开，你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归位，一切都在以温柔的方式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来自刘大拿的这一版女生治愈版的 Up Up You Up Up Pain， 你喜欢吗？我想在初秋，当我们听到这样好有治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秋天的那个温柔的底色。这种治愈感满满的旋律，就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适宜的温度，会轻轻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没有什么厚重的叙事，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那种情绪，只是这样给你带来纯粹的那一份松弛和恬淡。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慢慢的抚平你这一个夏天积攒下来的那些个烦躁，让紧绷了的神经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慢下来，放松下来，你才会看到生活里那些简单又美好的小欢喜。秋天到了，我相信在秋天的这一张调色盘当中，这个地方或许是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听听看刘不语和张昌海为你讲述西屋旗99号。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首名为《阿拉泰之歌》的声音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没想到吧？对，演技很棒，唱的也很棒。就在不久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他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凭借着那部电影《小小的我》。就因为他获了奖，我在上一周和孩子还专门

回味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拍一个身残志坚感动他人的那种励志的神话，而是讲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命题。一个身体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拼命争取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一份被平视的权利。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柳春和吗？20岁，脑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吃力，而且身体是处处受限，可是心智清醒，很敏锐。他想去考师范，想打工，想写诗，想拥有一段青涩的心动，可是别人总看见他身体的残缺，下意识的就把他定义成一个弱者，定义成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人。可是他一直在抗争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过度的怜悯。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他四处去投简历，最后有一个培训班让他去试课，他应该是给一群小学生在讲袁枚的那一句。我觉得恰恰是那句话，或者说电影也是经由那句话来告诉我们，渺小不等于卑微，一个人的完整从来都不应该是由身体来决定的。那句诗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这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可能就像苔花一样，那也应该拥有独自绽放的那个权利，不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为了接住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那份惯性重新进行打碎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包括在开拍前几个月，他就一头扎进了康复中心和特殊学校，真的和两位脑瘫的青年朝夕相处，并且观察他们走路的姿态，包括发力的方式，包括说话时候舌头面部的细微肌肉的那种牵动，每一句台词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去找到那种费力但却执拗的语气。电影看完之后我很感慨，我甚至于有时候想到我自己何尝不是那个刘春和呢？也许我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心灵呢？我们难道不曾有过被命运困住的那个时刻吗？难道不曾有过被渴望看到、被尊重的那个时刻吗？让我们安心地做一朵苔花，认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我们来听那英带来的一首《你》，让我们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好好生活，好好偏爱身边的那些温柔。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Or I could be purple, I could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1: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 Colors， 一个人用人声叠出来的阿卡贝拉，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哈，就是用这种轻快又治愈的旋律为你解锁了秋天多彩的另一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秋天很萧瑟和单一的那种固有印象，对吧？是的，有一些音乐就是可以瞬间治愈你所有的低落情绪，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一些心情不再好的时候，你就把这首 Colors 翻出来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哇，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色彩。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来听听秋天的音乐调色版。

谢谢李晟带来的这首《如常》。盛夏落幕，秋天登场，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如约更迭轮换。其实最美好最珍贵的也许都是烟火日常里的那一份安稳如常。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秋天是最适合奔赴远方的，最适合与过往和解的季节。我总觉得温柔的秋风总是能够抚平我们赶路的那些疲惫和匆忙。歌手郑钧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绿皮火车》，带着满满的故事感，可以请大家相对的完整感受它这一支承载着很多释怀感的歌，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和夏天正式说一句再见吧。感觉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在今天这块秋天独一无二的音乐调色板当中，我们听到了旷野的自由、日常的温柔，还有岁月的通透。云有温柔，云有诗意，人间有温度。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秋天里卸下浮躁，去接住每一份细碎的欢喜。最后的这一支，有请斯坦曼醋带来《云会记得我》。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

0: 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0: 开学之初，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全班每月众筹600元聘请保洁打扫教室，有家长提出异议后被班主任禁言，当事人担忧孩子因此遭受区别对待，当地教育部门已介入核查。家长反对众筹打扫教室就该被禁言吗？
5: 哎，这具体咋回事呢？说是这个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啊，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吧，我们请个保洁来给孩子们打扫教室。这时候呢，一位陪读的妈妈就出来说话了。原话是啊，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这句话挺正常的，对不对？人家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嘛。紧接着呢，他又补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我不知道我这个语气啊，是不是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哎，所以说有时候啊，各位，你的语音留言和你直接与人通话，还有文字留言，这完全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不同的呀。哎，就因为这一句话的留言，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位妈妈后来啊，就对媒体说，我觉得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呢？她还担心这下子完了，我把老师得罪了，我孩子会不会因此被区别对待呀？你看这刚开学，关于学校的新闻话题现在特别多，这些话题呢，说实话有的你看着也不大，但是舆论的关注度却很高。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它还分为两个子话题。第一个子话题就是班主任到底有没有权利因为这个事情把家长给禁言了。这位家长说呀，再请俩保姆咋样？这句话呢的确有一定的调侃感觉啊，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出格吧，也不见得。这个时候一键禁言有没有必要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家长群啊，这个群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家长群服务于全体家长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数字版的公共空间，班主任呢手握管理权限，这份权利来自家校沟通的公共需要。管理人呢，当然可以处置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可是家长如果只是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你就把人家嘴给封上，这是不是不太妥？退一步讲，就算你觉得他这话说的不好听，能不能先沟通，能不能先解释？这位班主任哪怕是私底下他说一句，哎，这位家长，咱有话好好说，这也行。反过来讲啊，这位家长呢，你直接在群里就这么问啊，再请俩保姆咋样？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妥。你可以质疑，但是不是这时候如果你有意见，你单独的加一下班主任的微信，私信跟班主任先聊聊，问一问这到底，是必须这么解决，还是我能不能表达一下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样的话起码也给老师一定的尊重。 不然的话直接在群里这么一扔，老师那会儿情绪一上头就会觉得是什么，你这是冲我来呀，你这是怼我呀，啊，或者是说你这是在群里边怎么着，这挑事儿啊。所以说直接禁言不妥，直接扔那么一句硬邦邦的怼一下，其实也还值得再考虑考虑。那么直接禁言呢，可能就暗碎了一个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哎，家长投诉了，教育局调查来了，你看就因为这个表达能力的缺失，这么一件小事就弄成了个大事，弄成了一个全网的舆情。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子话题，那第二个子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年级的孩子打扫个教室是不是非得请保洁？咱们想想啊，扫地、擦桌子、摆椅子这些事儿，一年级的孩子能不能做？可能做的呀不那么利索，不那么干净，做的又慢，那又能怎么样呢？劳动本身不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有人可能会说呀，哎呀，现在的孩子学习那么紧张，打扫卫生浪费时间呢。一年级啊，各位，一年级有什么紧张到连扫个地的时间都没有的呀？还有人说，哎呀，这教室干净一点不好吗？请阿姨打扫打扫不挺好的吗？干净是目的，但怎么达到这个干净，本身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呢。孩子自己打扫出来的教室，哪怕地板上还有点灰，他坐在里边和坐在保洁打扫完的教室里，这感觉能一样吗？老师平时借助这个话题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能一样吗？所以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说，教室的卫生孩子能做的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个我觉得没有左右摇摆的空间，就应该如此。咱不能只培养孩子刷题的能力吧。那位陪读妈妈说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确实如此，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每个月600，一个班按50人算，一个人12块钱，真缺这12块钱吗？我想没有哪个家庭会为这12块钱去计较。但问题是，这12块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把本该孩子参与的劳动外包给了市场。回顾这些年啊，家长群引发的争议可真不少，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作业让家长批改的，家长没及时回复消息被批评的，家委会收钱的，这不一而足啊。家长群呢，本来是为了方便家校沟通，结果呢，你看搞着搞着成了很多家长的压力群、焦虑群了。这一次这个四川西昌教体局的回应很及时啊，调查核查当然必要，但比核查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打扫教室是不是必须请保洁？第二个，家长群到底是干什么的，又该怎么管？班主任有管理权，但管理权的边界在哪里？禁言这个功能是用来对付广告、谣言和人身攻击的，不应该用来消灭不同的意见。一个健康的家校关系啊，它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允许不同声音的。老师和家长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啊，总结起来说就两句话，把扫帚还给孩子，让他们在劳动中学会担当；把话筒还给家长，让他们在沟通中表达意见。说完了。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管一管。
5: 管一管，这是今天咱定的关键词啊。各位，先来说一个灰色行业。现如今呢，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也有不少人呢在做自媒体拍短视频。可是自媒体的江湖啊，水特别深。比如说有一种靠投诉举报别人来赚钱的人，据调查呢，短视频平台上的恶意投诉已经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了。这些所谓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使他人的视频下架，甚至账号被封禁。他们这么做呀，要么是有人花钱让他们搞倒竞争对手，25块钱能举报500次，反正网络平台呢也没有那么多活人审核，只要有人投诉举报，他直接就下架作品，后台直接给处理了。 如果没有什么人下单，这些家伙呢还有另一种赚钱途径，以举报投诉为要挟，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不给钱我就不断投诉举报你。有人甚至公开晒出战绩，一个月我就用这个办法挣了50000多，真是举报成生意了，隔行如隔山呐！真没想到还能这么赚钱。只是我很想问一句，这样赚钱合法吗？如果不合法，谁来管一管？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管一管。
1: 下面这个小伙子，谁来管一管？最近呢，中国男篮以89-87险胜黎巴嫩，拿下了世预赛第二阶段两连胜。但第四节的一幕啊，给这场胜利蒙上了阴影。球员杨汉森遭对手犯规倒地之后，场边一名球迷捡起比赛用球，用力砸向场内，误中上前搀扶的赵继伟。后来呢，这小伙被安保人员架出球场了。据透露啊，这名球迷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因看到杨汉森被对手不断犯规，却未得到裁判足够的回应，怒从心头起呀，把这个球狠狠地砸向场内，目标呢是砸裁判或者是黎巴嫩的球员，只是呢没砸准。这小伙年纪不大，火气可不小。怎么看这个事儿？一句话就够了。1917年呢，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里写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强国呀，强的从来不只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各位，还有前面那一句，文明其精神，要文明每一位参与者的精神品格呀。赵继伟、杨汉森这两位在比赛的最后那两秒，哇，那个妙传，那个绝杀太漂亮了，就是他俩完成的，是不是？好，来接着看下面这条。离谱的事经常有啊，考试通知讲错了考试的地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四川省泸州市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外工作人员招聘考试，招考单位啊电话通知，要求上午8:30啊到新院区参加面试。多名考生提前抵达新院区等候，直到开考前一刻才被临时通知。我们今天的考点呢，是设在了离这里还有700多米的献血站。哎，这考生一看啊，不是说在这儿吗？那就赶紧过去吧。哎呦，换地方了这是。可是紧急赶到正确的考场之后，却被工作人员以超时为由拒之门外，你们来晚了，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不能再参加考试。哎呀，这可真是草台班子都快塌了，这草台班子。哎呀，这是通知考生考试都能把地方通知错，你这还能不能干点事儿？还能不能靠点谱？2026年世界草台班子代言班，就是你们，不要拒绝，就是你们。据说这事儿当地成立了工作组，但愿你这个工作组啊能够拿出工作状态来啊，千万不要这个工作组也弄得像草台班子一样。想想真是搞笑啊，天下之大，哎呀，无奇不有啊。身材不标准了，我们自己也得管一管，可怎么管呢？据说这两年呢，很多人为了快速掉秤，跟风彻底戒掉所有油脂，一日三餐只吃水煮菜，用极端清淡的方式来瘦身。各位，这靠谱吗？靠不靠谱我先不下定论，我先给大家说个事儿吧。据广州电视台我们媒体同行报道的啊，说是广州一个26岁的女生坚信无油才会瘦，坚持整整半年纯水煮饮食，完全不摄入任何油脂，初期体重啊确实有小幅下降， 可很快他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频繁出现腹痛、恶心、浑身乏力等不适。就医检查之后让他吓了一大跳，长期零油饮食造成胆汁淤积、胆道堵塞，诱发胆总管结石和胰腺炎，最终导致胰腺永久性不可逆损伤。不可逆的损伤哦，各位，什么意思？就是这时候可不是说哟，那我知道错了，那我赶紧恢复正常饮食吧，身体你快变好吧，对不起，不可逆了。年纪轻轻，你说才26岁，这就落下病根了，需要长期调理修复，而且有些损伤也修不好了。凡事啊，最怕走极端，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怎么能行呢？可是你半年不吃任何油脂，那也不行啊。就像很多人说是怕长出碳水脸，长期不吃米面，最后呢，瘦没瘦不好说。病了，那是真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郭声开讲，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打官司赢了2600万，结果200万的律师费不想付了。北京女子杜某，我没说错啊，她这个姓确实是姓堵，堵车的堵，这姓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说。各位，我们昨天呢选择这个话题之后啊，我还查阅了一下，我说这个报道这没写错吧，这是姓堵吗？来查一下，哎，确实有这个姓，说是从这个春秋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呢，在江苏无锡，还有包括湖南的常德、河南，还有山东上海，哎，分布的呢还相对较多一点。这位女子呢是北京的啊。好，来说这个正事儿啊。杜某啊，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代理他和开发商的房产纠纷。案件呢经过重审之后，杜某胜诉了，获赔2600万。但是呢，杜某仅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就失联了，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费用。律所啊将他告上了法庭。北京朝阳法院法官解读，律所呢已完成了代理义务，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达成，杜某应该支付律师费。杜某这真是给律所添堵啊，律所让你赢了官司，你让律所赢了个寂寞。风险代理啊，是降低当事人维权的门槛，同时呢以高收益激励律师投入专业资源，如果可以赢了赖账，那以后谁还敢接呢？过河拆桥，最后不就是无路可走吗？你要觉得说，哎呦，我这2600万本来就是我应得的，那你这律师费你要200万，这也太狠了。你要不认，你就别跟人家签，你去找一个30万就能帮你打赢官司的，你换一家，是不是提前已经讲好了，合同也签了，赢了之后你不认了。九月以来呀，手机厂商集体涨价了。根据报道，线下门店呢，华为的 Mate 80涨了800到1000块，小米17也涨了300到500，荣耀呢，哎呦，荣耀涨了300到500哟。苹果新品也传言将跟进调价，这也让手机等等等彻底心碎了。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涨了，等到你涨了。涨价原因跟大家也说过 ，AI 服务器疯狂抢走手机用的存储产能，内存成本高涨，所以你看，我们用 AI 免费吧，可巨头们 AI 大规模烧了几百亿了，算力中心建了一个又一个了，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我们每一个买手机的人头上，这不也是 AI 的另一种账单吗？应聘董事长助理，结果呢被要求先做40000医美。西安的应届毕业生小王应聘董事长助理岗位，面试人员黄某、熊总宣布面试通过。

并给10000元置装费，带他到西安某医美机构做形象改造。4项医美项目报价43000，熊总呢让小王先行垫付。小王在机构引导之下办理了20000元的贷款，又自费13000。做完医美之后，小王上岗，却被，仅仅是安排了11天的客服短工。后来他发现同款医美项目报价只要13000，经交涉医美机构仅退款15000。小王遭到对方辱骂被拉黑，发帖维权之后，小王收到了多名女生爆料遭遇同款套路，目前他们已经报警了。面试是假，整形是真，董事长助理是虚，贷款陷阱是实。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一假一真一虚一实，您可得听心里去，而且精准拿捏心理啊。公司呢先拿出10000置装费让你去变美，哎呦一看好感动啊，我这应聘成功了，我都还没有给公司创造价值呢，公司啊就先给我拿出10000块钱来，而且是让我变美哦，太感动了，是不是大方吧，真诚吧。最后才发现，你图的是他这10000，他图的是你那30000。这都是鱼饵啊，这种骗局啊得多提醒身边找工作的年轻人哦。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如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四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13: 这一期呢，我们旨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
14: 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乞力马扎罗是我爬徒步的第一座山。
13: 哇，
14: 对，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13: 起点很高。
14: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对啊，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
13: 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
14: 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13: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14: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13: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4: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呀？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13: 长距离的，
14: 比如10公里、20公里，因为它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 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哎，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
13: 嗯，
14: 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13: 嗯啊，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
14: 嗯，
13: 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嗯，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14: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
13: 嗯，
14: 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
13: 嗯，
14: 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13: 美丽奴
14: 羊毛，美丽奴羊
13: 毛的，因为它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
14: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啊，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
13: 嗯，
14: 所以其实你可以带2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
13: 嗯。
14: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啊，可能带2件或者3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这种贴身层。啊，它有点像是长袖啊，然后那个在你可能从3天开始，你就需要穿一个这种长袖的打底在里边
13: 哦，
14: 啊，
13: 因为它开始海拔攀升之后，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有变化，
14: 对，它开始温度有变化了。然后那后面的话，这一层其实也可以变成你的内搭了，就是它也很保暖，
13: 嗯，
14: 很透气。
13: 对，
14: 然后再外层的话呢是抓绒层啊，就是这种抓绒材质的衣服，
13: 算是中层，
14: 对，中层。然后再外面带一个风壳，
13: 嗯
14: 啊，然后
13: 你带的是软壳吗？
14: 我带的是
13: 还是带夹层的？
14: 我带的是一个单独的风壳，
13: 哦，
14: 然后我带了一件薄羽绒，
13: 哦，可以夹在软壳里面穿。
14: 对，对，嗯，所以其实我登顶日穿的就是
13: 所有的这些层，
14: 对，就是除了羽绒没有穿，
13: 哦，羽绒也没有穿上。
14: 我登顶日的时候是没有穿羽绒的，因为你一直在出汗，
13: 嗯，
14: 你其实是有运动量的，
13: 嗯，
14: 所以我登顶日就是羊毛打底。然后中间层，然后的这个那个抓绒层，
13: 嗯，
14: 然后外面是风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13: 嗯，
14: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2天一换。这样子，
13: 嗯，
14: 啊，
13: 嗯，
14: 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13: 嗯
14: 啊，
13: 嗯，
14: 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2双就可以了。
13: 对
14: 对，带2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个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13: 对
14: 对啊，
13: 而且远路无轻弹，嗯，这又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14: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戴大家的帽子啊，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建议大家戴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
13: 嗯嗯，
14: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
13: 嗯，
14: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保守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13: 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14: 对，嗯，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 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你每天的随身物品。
13: 里面会装水吗？
14: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13: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14: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13: 明白，明白。
14: 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要
13: 的。
14: 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部分，
13: 所有物品了算是，
14: 这是穿戴系统的部分，
13: 只是穿戴系统。
14: 对啊，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6: 对，
5: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零下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6: 对，
5: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
6: 啊，
5: 对，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
6: 嗯，
5: 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
6: 嗯，
5: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嗯，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6: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

0: 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1: 嗯、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0: 不一
1: 样、
0: 哦、
1: 不
0: 一
1: 样 对，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0: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1: 对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三片来准备。
0: 哦，
1: 对，
0: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
1: 嗯、
0: 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
1: 嗯、
0: 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1: 对，
0: 每天三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嗯、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吧，我送你三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1: 对、嗯、我算了这个每天三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一片就够了、
0: 哦、
1: 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从第三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一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0: 嗯、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1: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0: 嗯、
1: 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
0: 嗯、
1: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三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0: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1: 对
0: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1: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
0: 嗯，
1: 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0: 是的、
1: 啊、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对，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面，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0: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1: 对，所以
0: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长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1: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0: 淤血
1: 了。
0: 对，
1: 对啊啊，就非常重要。
0: 时间很长。
1: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
0: 嗯、
1: 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0: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1: 对，
0: 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1: 然后我呢带了2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的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0: 哦，
1: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0: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1: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
0: 嗯、
1: 对，但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2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嗯、啊，对。
0: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
1: 嗯
0: 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
1: 嗯，
0: 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
1: 嗯、
0: 有背夫、有厨子、
1: 嗯嗯、
0: 他们能够

0: 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1: 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0: 帐篷不用自己带，
1: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0: 但是也不需要
1: 自己
0: 准备，
1: 不需要
0: 自己
1: 带，不需要自己带，对啊，
0: 需要准备。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1: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0: 因为那是贴相对贴身的，
1: 是相对贴身的。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0: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1: 我是觉得差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0: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1: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0: 你下来瘦了吗？
1: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0: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前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1: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0: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1: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0: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1: 对，是的，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夫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0: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听不到的回答。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5: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4: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呐。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 不同的程度，咱们应对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程度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划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在皮肤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9: 好的，痤疮啊，它临床上大概分为四级。
8: 嗯，
9: 最轻的就是最早期的，就是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8: 嗯，
9: 白头粉刺、黑头粉刺呢，主要是通过清洁面部，包括作息、睡眠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同时在使用一些微酸的药物。
8: 嗯，
9: 还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
8: 嗯，但是这些药物都是外用的，是吧？
9: 对，都是外用的。
8: 哦，
9: 它能够有抗菌的作用。
8: 嗯，
9: 同时也有助于这个角质层的角化剥脱。
8: 嗯，这是一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刺刚才说了，有白头的，有黑头的。
9: 对，
8: 它是一片一片的呀，还是说就是单个出现的？
9: 对，它是单个出现，大概长的形式呢，就是沿着这个盲囊口。嗯，大概就在盲囊口长。
8: 就是我们的皮肤不太光滑了，这时候。
9: 对对对，在孩子早期，就是一般出现在额头上比较多一些。
8: 啊，
9: 有的是在这个鼻梁的周围。
8: 啊，
9: 这个地方是出粉刺比较多的地方。
8: 嗯，
9: 第二级呢，就是在粉刺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炎性的丘疹。
8: 嗯，
9: 炎性丘疹呢，就是会红
8: 啊，
9: 摸上去会更大一点。
8: 就是一级的时候只是不平，但是颜色基本上没变化。
9: 对。
8: 二级的时候不仅不平，还发红。
9: 对，还发红，有时候摸上去会
8: 有点疼，是吧？
9: 多少有点疼，这个叫炎性丘疹。
8: 啊，
9: 这个时候除了刚才提到的微酸的药物啊，还有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药物。
8: 哦，
9: 抗生素的药物你像临床用的比较多的有复地酸啊，有莫比洛星啊，等等，这些药物都可选择余地也就比较多了。
8: 嗯，这个抗生素的药物也都是通过外涂的方式，外用是吧？
9: 对对，
8: 哦，
9: 对，一级二级主要是还是通过这个外用药物。
8: 嗯，
9: 第三级呢，第三级在这刚才说这个粉刺，包括炎性丘疹的基础上，它出现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脓肿这种出现。
8: 嗯，
9: 这个时候呢，建议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使用一些像抗生素。抗生素现在可选的有像咱们所熟悉的有头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药物呢使用这个米诺环素。但是米诺环素呢相对来说得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你像年龄过小的一般还是不建议使用。
8: 嗯，
9: 现在米诺环素在临床使用，尤其前一段时间有支原体的感染，
8: 嗯，
9: 也就是超过八岁以上的也就可以考虑使用了。
8: 嗯，
9: 相对来说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8: 嗯，
9: 再往下它都形成一些结节啊，一些形成瘢痕的这种情况下，那这都属于第四级，都比较重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可选的药物，那在一二三级的基础上，都包括口服一些 EVA 酸呢。EVA 酸这个药物算是副作用比较大的。
8: 嗯，它会脱皮是吧？
9: 对，它比较干，但是它尤其在这个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这个要是怀孕的情况下，它会有可能会引起胎儿的畸形。
8: 哦，
9: 因此呢，在这个使用一定跟
8: 遵循医嘱，
9: 对，一定要遵医嘱。另外一个，把这个，下面两年至少两年之内的事情一定要规划好
8: 啊，就是不要在怀孕期以及计划怀孕的两年之内，
9: 对，
8: 来用这样维 A 酸类的这个药物，
9: 对 对, 对，因为这个药物它不单会出现咱们这个皮肤干呐、口唇干，它可能还会对这个胎儿
8: 有影
9: 响。还有一个，这个年龄过小的也不能使用，因为像药物对这个骨骼的发育也有影响。
8: 哦，这个年龄小是指比如说6岁以下还是说18岁以下？
9: 14岁以下都是的禁忌症，都不建议使用。
8: 哦，14岁以下都不建议用。
9: 对 对, 对、
8: 嗯、
9: 它这个常见的这个皮肤干的这副作用可以使用一些润肤剂、保湿霜。
8: 嗯，
9: 能够它有一定的改善。
8: 嗯， 所以根据不同的等级，我们的用药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9: 对对对，
8: 基本上到三级的时候就会用口服药了。
9: 对对，
8: 但是这个时候三级用的口服药还是一些广谱的这种抗生素，但是到了四级最严重的阶段，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比如说 VA 酸类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口服用药。
9: 对对对，
8: 但是这个青春痘啊，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有些家长啊给孩子一治疗呢一两个星期不见效果就开始着急了，哎呀这是不是药用的不对呀，这是不是剂量不够大呀，这个如果我们用药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在临床上见到效果？家长是不是还是也得有一点耐心呢？
9: 对治疗挫伤呢，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是一个长期的，因为青春期是一个高发年龄，一般青春期它大概也得持一个十年八年的，因此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呢，不能说一下子说治的它不长，这是不切现实，另外一个，如果要是用上药，到医院看的医生开的药，如果用了一周两周没有效果，这个需要及时的去复诊去调整用药。
8: 哦，就确确实实一两周如果还没好的话需要调整一下，让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药需要换一换。
9: 对，他用上药他至少得有好转。
8: 哦，
9: 他至少得有好转。如果要是没有说明显的好转，确实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调整用药。对。
8: 那像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一二级的可能相对来说用药见效的周期会快一点，如果到了比如说四级已经出现了这种斑痕疙瘩一样的这种青春痘或者是痤疮的话，那它的起效周期会不会慢一些？它可能吸收啊什么的不会那么快，一两周就见效吧？
9: 对，它肯定吸收不掉，对，但是它至少说没有那么红，相对来说
8: 它会有一个消炎的过程。
9: 对对，它面积没有那么
8: 大了，
9: 广泛宽泛，至少说在咱们个人感觉上它得有缩小
8: 啊，
9: 它得有好转。
8: 所以说并不是说用完药一两周之后我们的脸就平滑如新了。
9: 对对，那不，这
8: 可能做不到。
9: 对，做不到，它至少得有好转。
8: 但是它的症状确实越来越轻了，可能那些红肿啊逐渐的消退，和我们的皮肤颜色更加接近了。
9: 对 对, 对，
8: 它长得不是那么大面积了，甚至我们说开始出现了一些痘痘的这种萎缩，
9: 对，
8: 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9: 哎，对对对，
8: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耐心让孩子继续，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用药，继续坚持就可以。
9: 对对对。
8: 但是一到两周没有发现好转的情况，甚至哎呦，长痘越来越严重了。
9: 对，这个，
8: 带着孩子及时去复诊。
9: 对对，做及时就诊。对。
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6: 再不养生就晚了。
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夏天防晒和长痘是不是冲突？他说长痘的孩子不太敢给他用防晒霜，因为害怕涂了之后又油又闷，容易长痘。但是呢，这夏天紫外线又比较强烈，好像说紫外线对于长痘痘也是一种刺激，家长就有点犯愁，到底该咋办？
2: 紫外线呢，它晒到皮肤上，那适量的情况下，它是能够对皮肤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紫外线时间长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引起皮肤的炎症，反而不好。因此呢，夏天的防晒必须得做，并且这个做还得做好，尤其对于这种比较重的痤疮。重的痤疮首先建议是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出去就是打伞、戴帽子，就是遮住，就咱们所说的把它遮住。第二个呢，就是涂防晒霜。防晒霜使用呢，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比较轻薄的，比较清爽的。另外一个就是涂完之后等到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及时的清洁掉。防晒霜它这里面最主要一些东西呢，它也有化学的，它有物理的。物理的东西如果要是把这个毛囊口堵塞了，它对这个痤疮呢确实不好。因此呢防晒要做好，还是首选是物理防晒
1: 啊，就是通过戴帽子呀、打雨伞啊，
2: 对，
1: 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皮肤的负担会小一些。
2: 对，
1: 但是如果选择防晒霜的话，比如说用一些物理防晒更合适，还是用一些化学类的比较轻薄的这种防晒可能更合适？
2: 如果要是孩子伞打不住，那只能说抹一些防晒霜。抹一些防晒霜对于这容易长痤疮比较多的重的。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轻薄的
1: 哦，就是化学类的这种防晒。
2: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皮肤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2: 对，
1: 好，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孩子长完痘之后啊，老是挤完了之后呢，就特别的红，会留疤，然后呢，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这种凹坑，想问问该怎么办？这青春痘是不是不能挤啊？
2: 对，青春痘啊，它是主要是长在这个面部，面部呢，它长的特点呢，一般是在额头。这个两个面颊和这个下巴，额头和这个两个面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危险三角区。如果没有这种医学这种基本知识呢，它挤，它容易引起这个炎症的扩散。面部轻微的炎症，它自己能够自身的免疫它都能控制住。如果要是挤的不当情况下，它这个炎症扩散呢。然后这个人体的血液循环呢，面部的血液循环，这三角区，它是直接进到这个
1: 大脑的，
2: 引起这个颅内的感染，那都是很严重的，
1: 甚至有可能致命。
2: 对，因此呢，不要轻易的去挤痘。现在很多家长去美容机构去挤痘挑，现在是不建议的，卫生条件也不够。在这个时候呢，有痘要及时的。用一些清洁产品呢，用一些外用的药物啊，用一些抗生素啊。如果再重的情况下，那及时到医院，在医院去给你做一些清。医院的清呢，他不会说盲目的去挤，他在医院呢，他主要是做一个简章，做一个开放，把里面的东西给你放出来。
1: 就是如果我们不管是有这种粉刺也好，还是有我们说已经长了脓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好，
2: 对，
1: 医生不会硬挤把它挤出来，
2: 对，
1: 他肯定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小的这个手术刀的刀尖或者是一些这个针尖，
2: 对，
1: 先给它刺破，
2: 对，
1: 让它有一个出口，
2: 对，
1: 然后这时候再给它施加一些外力，
2: 对，
1: 让它能够排出来，
2: 对，
1: 但是如果咱自己挤的话，很多的朋友就是习惯用手直接挤，
2: 对，
1: 那个你把它往外挤的过程，其实它也有一个往里挤的这个力，
2: 对，对，往里挤它就容易扩散这个炎症。
1: 对，有可能就顺着我们这个整个的神经啊延续到我们大脑，
2: 对，
1: 会引起生命的危险。
2: 对，
1: 所以不推荐大家挤痘。而且挤完了之后是不是确确实实更容易留疤留坑啊？
2: 对啊，它挤完之后这个往往都伴随这个炎症呢更一步的加重扩散。炎症扩散呢，它这个修复起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一个痘坑。这个痘坑呢它就形成疤痕呢。这个时候你再修复的就不好修复了。如果你要是通过一些药物控制这个炎症，让这个皮肤它自身的慢慢去长去修复，它这个一般形成这个疤痕的痘坑呢，它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深。在后期做一些激光啊，做一些点阵激光啊，做一些光子嫩肤啊，它修复起来也更容易。
1: 所以说越挤它越容易留疤。
2: 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用自身的经验就觉得好像把这个脓挤出来了，恢复的更快一些。这个确实好像，因为我们可能经历过青春期长痘的朋友都有经验，好像我们把这个痘痘的脓挤出来之后，它确实它红啊肿啊的时间它会缩短。
2: 对。
1: 但是这样的话也有这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它更容易造成皮肤的损伤和炎症，更容易留疤。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们不能光看前面这个好像缩短了这个周期和病程。
2: 对。
1: 但是后面的这个风险咱们确确实实是增高了。
2: 对对对。
1: 能不挤还是不挤，如果确确实实长得满脸痘，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美观，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医院做好消毒措施，然后简章的情况之下，
2: 对，
1: 然后来清我们的这个痘痘。
2: 对对对。
1: 嗯，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挤完了之后留下了一些疤痕，其实咱们还有一些挽救的手段，比如说做光子嫩肤呀，做一些点阵的激光啊。还有这个家长问说，孩子运动量也大，出汗多，前胸后背也长痘，他说身体部位的这种痤疮该如何清理和护理？这个还算是痤疮吗？前胸后背？
2: 前胸后背也是痤疮容易高发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个是痤疮，另外一个是就是毛囊炎。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尽量少出汗
1: 啊，
2: 出汗情况下，它会加重这个炎症。
1: 嗯，
2: 第二个穿的衣服呢，也要有吸汗性比较强的，穿的棉质的，就宽松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它能把汗液的及时的吸走，能保持干爽。
1: 嗯，
2: 它也有助于这个控制炎症。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使用一些清洁类产品
1: 啊，就是洗澡。
2: 对对，但是这个洗澡呢，它也不能一天洗好几遍
1: 啊。
2: 虽然说汗液出汗多，这个容易细菌滋生，大概一天也就冲个不要超过两次
1: 啊、
2: 哦，对，不要超过两次。
1: 而且在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用，比如说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沐浴液？咱可以比如说晚上咱们用个沐浴液，早上咱们冲一下就行。
2: 对，像皂类的东西，实际上对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大的
1: 啊，
2: 实际上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弱酸性的。
2: 对对，弱酸性的。你像皮肤这个有炎症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含有二硫化硒的，包括咱们一些中成药类的，中成药类的，像有皮肤康啊，有这个川麦滋养洗剂啊，这些实际上对于这个皮肤的抗炎呢、抗菌都是挺好的。
1: 嗯，
2: 对。
1: 所以说前胸后背长痘痘的话，家长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
2: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前胸后背都长的话，这脸上估计可能也会长。
2: 对对 对, 对。
1: 他不会说只长前胸和后背。
2: 对, 对。
1: 就属于孩子属于那种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2: 对, 对。
1: 那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相连的。前胸后背都出现了，家长也应该看一看孩子的面部是不是痘痘也加重了。
2: 对。
1: 咱们及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发展成我们说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2: 对对对。
1: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说到粤菜哈，不仅它的菜品非常有特点，粤菜独到的饮食方式也和北方有所不同，
17: 是区别挺大的。
16: 比如说粤菜有早茶，
17: 哎，
16: 嗯，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17: 有，
16: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17: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16: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17: 很重要。哎，就像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16: 您给我们讲讲。
17: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得上下电梯挺方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6点多点，不到6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噜咕噜噜。咕噜咕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 都是上餐厅的
16: 啊，六点多就上餐厅了，
17: 就上餐厅了。
16: 嗯，
17: 他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16: 哦，
17: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吃早点呢，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6: 他什么样啊？
17: 你看吃早点是就一个小桌，甭管认识不认识，那一个桌是吧？你来碗豆腐脑也好，来碗这个糖浆是吧？油饼什么这个，就这些简单的东西，几个人往那一坐吃，吃完了你就走。那可不是，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6: 啊。
17: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呢，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咱说米夏，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16: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17: 啊，
16: 来个烧饼，
17: 嗯，
16: 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17: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16: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17: 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16: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17: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这我到那儿，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哟，这都甩开腮帮子，这玩意儿大干呢。
16: 这大早上
17: 哪有早晨吃这个的
16: 啊？
17: 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火宫店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
16: 哦，
17: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它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它整体的感觉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它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
16: 加
17: 热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根据喝不同的茶，它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车，它这个推着来，它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6: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17: 学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你就是说语音、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哎，米夏吃了吗？吃了吗？
16: 您吃了吗？
17: 哎，一家里有的去广州了，可以讲啊，饮咗未啊？
16: 这什么意思呀？
17: 喝茶了吗？饮茶，饮佐佐就是表示过去的啊。对，就是喝了没有？咱们叫吃了没有？人家喝了没有？
16: 人家喝了没有？
17: 饮酒茶没？饮酒茶没？你喝过茶没有啊？摇饮呢？就是我饮过了，喝过了。
16: 其实都是问你大概吃了没有的意思。
17: 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咱们北京问吃了没有，那儿就问喝了没有。饮酒没有就饮了没有。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他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
16: 哦，
17: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6: 对。
17: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儿。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6: 菜码小，
17: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16: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 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
17: 对
16: 啊，
17: 早晨也行，那你就是喝炭早茶。
16: 哦，
17: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16: 嗯，
17: 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它炭早茶就是什么？它就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它带来的一种愉悦。
16: 嗯，
17: 这是咱们没有的。你在早餐就是早点铺再吃，你也就吃饱了。
16: 嗯，
17: 你绝对吃不出愉悦，吃不出情调来。
16: 很多人可能拿着这个早餐就在路上吃了，边走边吃哈、啊，
17: 是
16: 谈不上坐下来还叹，没那个时间叹。嗯，
17: 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16: 嗯，
17: 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吃的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16: 对，
17: 所以我觉得他就吃在广东。
16: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17: 对，
16: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17: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6: 哦，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17: 哎，对，
16: 啊，
17: 他就且吃且聊。
16: 哦，
17: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见你一个闺蜜。
16: 哦，
17: 你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他就走了。
16: 啊，
17: 然后呢？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

0: 哈，
1: 就是一个踏实地，
0: 嗯，
1: 非常自如自在，
0: 嗯，
1: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
0: 嗯，
1: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
0: 嗯，
1: 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
0: 嗯
1: 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0: 不是果腹哈，啊，那么简单。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
1: 是
0: 总是觉得这个早晨有的时候拥堵，有的时候忙碌，总之是急匆
1: 匆
0: 的，
1: 放松不下来。
0: 哎，而且人嘛，都是会受周遭的环境和人群的影响。大家都忙忙碌碌的，你也不可能在那儿闲庭信步。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1: 对，
0: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1: 没错，
0: 嗯，
1: 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
0: 啊，
1: 饮早茶。
0: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Nice。
1: 你好，
2: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

0: 风住味蕾，尽在寻味。
1: 今儿啊，我们继续跟您说到的是粤式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讲了粤式早茶是一个什么氛围、什么感觉哈。我们就想问问他们摆那么大的架势，他们究竟点的什么茶，吃的什么茶点呢？
2: 哎，一说起这个吧，你看虽然架势很大，但是桌上的东西都差不多。说到茶呢，大部分啊都是喝以红茶为主。他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不喝什么铁观音什么那类的东西，
1: 嗯，
2: 因为那忙得慌，哎，他需要一种闲在。然后呢，就是一般的有一壶啊这个红茶，或者呢是普洱，
1: 嗯，
2: 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夏天呢可能它里边放点菊花叫菊普，是吧？冬天呢可能是吧，它就是那个生普或者熟普啊，或者是红茶这类的东西，慢慢的啊在那儿喝，这一般的茶都是这样。是吧？最多你说点不同，也就是价位的不同，啊，没有说早晨我那儿来壶绿茶，我来壶花茶，那绝对没有
1: 啊，
2: 是吧？说到茶点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分这么几种吧，一种就是干点，是吧？比如蒸的呀、炸的呀、烤的，是吧？从品种上讲，蒸的这虾饺，另外叉烧包、奶黄包，还有什么莲蓉包啊、豆沙包啊。这个炸的像什么椰丝卷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春卷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纯属菜了，你比如像凤爪，是吧？还有什么蒸排骨，还有这个像什么百叶呀、还有卤水的，还有白灼青菜。你看你假如说我不按这个早茶吃，我就按一顿饭吃，完全也都可以。
1: 嗯，
2: 还有一种东西挺有意思，叫什么叫肠粉，肠就是香肠的肠。跟咱们粉肠可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嗯，
2: 咱们说那粉肠是拿肠衣里边灌的，是吧？粉子里边有点肉味儿，是吧？有搁点蒜的就叫蒜肠啊。它这个肠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就是那粉皮儿，是吧？粉皮儿啊，它给它卷起来，趁热，它搁一个那个旋粉皮儿旋出来以后，趁热一卷，卷成大概有小擀面杖那么粗，然后呢再切成大约一寸长吧，那么一段放到那个小碟里头。吃的时候呢，他那个有的时候现场啊给你浇各种的浇头，
1: 嗯，
2: 还有呢就是什么你自己啊，你像茶楼这个往往是你自己，他那车上有，你喜欢浇什么自己浇，浇完了以后，哎，你就夹着这个吃，吃这也有个小规矩，你别给让它展开了，
1: 嗯，
2: 你还让它那么打着卷儿，就类似果丹皮似的那种感觉，但是比果丹皮要粗很多，
1: 嗯，
2: 哎，就那么吃，那个叫肠粉。这也是吧？吃的呢又不是很饱，同时呢，他还吃的还挺有情趣那么一种食品，
1: 对，它可以丰富你的口感。
2: 对，
1: 嗯，
2: 所以这是这常吃的这些是吧？这是干点，另外还有粥类的了。粥类咱们知道，吃这个到广州吃粤菜呢，粥啊是一个挺重要的品种。
1: 嗯，
2: 像常见的像艇仔粥是吧？还有这个什么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还有鱼片，跟这个其他混合的，就各种粥啊，最起码是个白粥。
1: 嗯，
2: 广州的粥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的粥啊，不讲熬的非常，就给熬的开花熬飞了。你到广东呢，必须得这样，哎，慢慢微火慢慢熬，砂锅里熬还讲究，然后出来的就是啊，那米都不成个了。
1: 对，
2: 哎，开了花了那样。以那为粥为粥底，
1: 嗯，
2: 然后呢，根据你想要加什么啊，再加上一些配料啊，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啊、艇仔粥，还是这个鱼生粥啊、鸡片粥，完了以后呢，再跟你口味上面，比如搁点胡椒面，撒点那花生碎，
1: 嗯，
2: 反正零碎八道的弄一大堆，你看着还挺热闹，这也算是这个茶点的内容之一，
1: 嗯，
2: 那么主要是一茶啊，然后配上干点和水点。刚才说了一盅两件，就指的是一杯茶配上两件的，比如说来一碟粉饺啊，来一碟这个叉烧啊，那么这就算两件，这是他们基本主要的内容。
1: 嗯，
2: 当地呢吃的基本都是这些，也没有吃的太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别看这么讲究，如果你点的这东西不是早餐吃的，你照样算漏气
1: 哦，
2: 是吧？你不能到那儿你说来一烤乳猪，这不行。
1: 大早清的我来个烤乳猪啊，
2: 这不行。
1: 您这胃口够大的，嗯。
2: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粤菜，它的粤式早茶，
1: 嗯，
2: 它就构为一种独特的这么一道风景线。
1: 对，菜码不大，然后很精致，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2: 是，
1: 起码可以多点几样啊。
2: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这么精致的粤式早茶，那 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舍底生金。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2: 其实大部分东西啊，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
1: 嗯，
2: 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
1: 嗯，
2: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1: 奶黄包哈，
2: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的。
1: 那是。
2: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1: 那这奶黄包，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2: 哎，它分两个步骤。
1: 嗯，
2: 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得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嗯，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
1: 嗯，
2: 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放上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1: 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的。
2: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
1: 哦，
2: 有瓶装的，有袋装的。你放那吉士粉不要放太多，你闻着呢它有一股像香草似的，
1: 嗯，
2: 香草香料似的那种味道。你可以预先拿勺或拿筷子头蘸着自己先尝一尝，先了解一下这个口感，
1: 嗯，
2: 决定你放量放多少和你放不放，
1: 嗯，
2: 甚至有人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味儿，那你也可以不放，是吧？但是出来可能从颜色啊，从口感略有不同。刚才咱说了，先打这个奶黄包的馅儿，是吧？你就把这奶粉、鸡蛋、白糖、吉士粉，您要是喜欢黄油，或者说您能接受黄油，哪怕是植物黄油，
1: 嗯，
2: 您也放点儿
1: 哦，
2: 哎。给这些咣咣咣咣先放到搅拌机里，再先打食品小搅拌机，然后呢您再放点啊澄面。
1: 嗯，
2: 什么叫澄面呢？实际上就是啊咱们用的白面，小麦那种白面，经过淘制啊把其中的面筋质给取出来了，然后再给它烘干，那个说白了就是淀粉，小麦淀粉，
1: 嗯，
2: 这个在粤菜里边叫澄面，也叫澄粉，它呢不粘。哎，所以您别拿它去勾芡使，
1: 嗯，
2: 但是呢如果拿它去做馅儿特别好，它没有面筋纸那种黏，
1: 哦，
2: 你吃的它利了。这个放多少那要根据您这个馅儿打的多少，什么感觉呢？打完了以后拿手一攥，一松开不散，
1: 嗯，
2: 这就最好
1: 哦。
2: 哎，然后您给它放在一个那个保鲜盒里边，或者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放到冰箱上边冷藏室里边，这您算完成一道了。
1: 嗯，
2: 然后呢您再和面做这皮儿的这个东西。这皮儿啊您可以用自发粉，也可以啊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啊您看着好看，揉着时候也有劲儿，但是您吃的时候它有点梗，一下好像牙口不好咬不舌那种。
1: 太韧了哈。
2: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用高筋粉，面包要用高筋粉。
1: 嗯，
2: 但是您比如说您炸油饼是吧，烙饼。这些都应该中筋粉，是低筋粉，
1: 八二粉，
2: 八二粉是高筋粉
1: 哦，
2: 八五
1: 八五粉，
2: 哎，八五是普通的，
1: 嗯，
2: 您看有的时候，它成心给写着，比如饺子粉是吧，这就是高筋粉，
1: 嗯，
2: 面包粉，还这个呢，咱们就是中筋粉，中筋粉如果掌握不了，那好办，您就在普通的面里头，您再抓一把，咱刚才说的这八五粉就是标准粉，
1: 嗯，
2: 您再往里放点。不要要求它太白，有的太白的东西它里边加了一些漂色剂了，不一定是真的那么白，
1: 要白的自然，
2: 对，要自然，嗯，啊，要咱们要的是那种营养和口感和安全，
1: 嗯，
2: 然后注意和面挺有讲究的，咱们说这和面不仅是您蒸这个，您蒸豆沙包，您蒸什么包，包括您蒸馒头包包子，您掌握这个您出来都好，
1: 哦，
2: 一个叫和面的时候啊要用温水，什么叫温水，根据季节是吧？那么温水和完面之后，您揉要充分的揉，
1: 嗯，
2: 给它揉光溜溜，揉滋溜溜。揉的过程中，手可以蘸点水，那么去揉去。
1: 哦，
2: 哎，这叫二次的，再让它温润一下。然后揉好了之后，您放到那儿，然后拿一个屉布盖上也行，使一个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也行，放那儿去让它发酵，让它醒醒。俗话说就是，
1: 嗯，
2: 醒开了之后，哎，您再揉，揉完以后您下劲儿。那咱说包奶黄包，掌握一什么原则呢？就是包出来这个奶黄包，指的生的情况下，
1: 嗯，
2: 比元宵大一点儿。
1: 哦，
2: 哎，您别弄挺大个儿，跟大馒头似的，这不行，吃
1: 大太大，
2: 吃的不好吃，
1: 这就不是粤菜了。
2: 对，嗯，就是蒸完了之后啊，比元宵大点儿，那生的时候比元宵就要小点儿。
1: 哦，
2: 哎， 皮儿呢稍微薄一点，自己吃嘛，是吧？皮儿让它薄一点，擀也行，摁也行，摁完了以后，是吧？把馅儿包进去，包进以后把上面那尖掐出来，
1: 嗯，
2: 不要，那搁到下一个那个包的时候再用的，然后给它团团个，
1: 嗯，
2: 团团个，
1: 让它圆溜了。
2: 哎，团个团个的过程中别死揉它
1: 啊，
2: 手心虚捏着，
1: 嗯，
2: 然后五个手指头在案板上这样揉，
1: 嗯，
2: 这样给它团团个，团完了之后搁一边摆着，上面蒙上屉布。如果说你那个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给它放到那个保鲜盒里边，
1: 嗯，
2: 然后放到冰箱，刚才咱们说的保温那层是吧，冷藏那个，
1: 嗯，
2: 这叫什么叫二次醒发。无论做面包还是蒸那奶黄包还是豆沙包，这二次醒发都不可缺少。
1: 嗯，
2: 否则为什么有人说，哎呦，我这蒸怎么不发不鼓，或者我这瘪了，或者我这发大发了。二次醒发注意保持温度，
1: 嗯，
2: 是吧，你天太热你再搁火旁边不行了。一会儿就可好家伙跟面包似的，你蒸着好不了，
1: 嗯，
2: 就是他那劲儿提前都使出来了，说白了。
1: 对。
2: 什么叫二次醒发呀，我的通俗的解释就是让他劲儿憋在里头，
1: 哦，
2: 别醒出来，别使出来呢，嗯，一上屉之后让他慢慢一点使出来，一点点使出来。
1: 让他存着。
2: 这样既饱满您看着吧，哎，颜色各方面又比较好，
1: 哦，
2: 哎，然后您就做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您就先做水，
1: 嗯，
2: 水开了再
1: 下锅蒸，
2: 再上屉，哦，哎。气儿圆了之后差不多像这个您咱们说那元宵那么大个儿的，十分钟不超过15分钟，
1: 嗯，
2: 应该行。时间太长了开花了，
1: 哦，
2: 时间太短它有的时候里边它跟外边没有柔合到一块儿。
1: 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自己制作奶黄包的基本流程。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作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

0: 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90多年前，中央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车长素天月：
9: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7: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0: 我们在车站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7: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4: 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4: 梁公巷为占地3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6: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7: 上海中心流行斗灰银，
18: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请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9: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眼光狂。
2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2: Very organized.
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具备相关认证。
14: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积极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1: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5: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

0: 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0: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0: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6: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

0: 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2: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1: 一盏明灯照亮四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瘀，再说。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穿上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踏遍山野街巷，摸清文物家底。文物不言，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从铜奔马到秦鞍马俑，从春秋战马到战国黄玉马，一件件文物穿越千年时光，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明故事。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其作用不可替代。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启动。这场覆盖全国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有力回答。我国的文物普查制度由来已久。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概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此后，我国先后开展了3次全国性文物普查。第一次从1956年开始，初步摸清了当时全国文物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自1981年秋持续至80年代末，为后续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提供了依据。第三次从2007年至2011年，运用信息网络、GPS 定位等现代技术，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6722

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启动，于2026年6月结束。与前三次相比，四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高的技术标准。普查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对象，要求实现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的文物资源调查。普查队员全员下沉一线，在城区范围内逐街逐院排查古建老宅、老旧院落及街巷遗迹，细致核查建筑格局、遗存构件及保存情况。在偏远乡村及山区，深入田间地头、古庙戏台、山野遗址开展勘查。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于2025年11月启动了覆盖全国、规模空前的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山西省共有40座重点老城入榜，其中晋中市多达8处，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7月28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10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在各级普查机构共同努力下，全国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全面完成，文物普查数据终审全面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保护状况基本摸清，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进入省域验收、成果总结的收官阶段。会议明确将形成报告成果、图鉴成果，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与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晋中市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晋中市拥有5539处不可移动文物，6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太谷区则是晋中文物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现存不可移动文物634处，其中国宝单位10处、省宝单位10处、市宝单位1处、县宝单位74处。无边寺、净兴寺、鼓楼、明贤旧址等珍贵文化遗产，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正因太谷区文物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晋中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暨试点工作选定太谷区湖村镇作为试点区域。2024年4月24日至29日，市四普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各县、区市业务骨干等40余人参加了试点工作。试点采取理论教学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将湖村镇12个村共38处不可移动文物纳入试点范围。省市四普办专家围绕文物认定与筑路标准、地下文物田野调查方法、山西古建筑概述、普查软件安装与使用、无人机操作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选取湖村镇湖村庄关帝庙、朝阳村石窑地遗址开展现场教学。试点期间，普查队员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测量、绘图、标本采集、拍照等工作，规范采集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信息。晚上则按照普查标准，将数据进行整理录入，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意见。正是这种白加黑的扎实作风，确保了太谷区试点任务圆满完成。2024年6月12日，晋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兵、副市长梁艳平一行深入太谷区调研指导普查工作，实地查看西吴关帝庙、西吴戏台、石窑地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充分肯定了太谷区试点工作的基本做法和初步经验。调研组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太谷区试点对全市文物普查工作的示范作用，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掌握方法、摸索路径，为全市大范围、高标准、高质量普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太谷区试点的成功经验
为晋中全市普查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推进，一批重要的新发现不断涌现。2025年7月，

丰富了晋中史前文化资料，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2026年4月24日，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晋中市太谷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公示，经征集新发现文物线索、实地调查、数据采集、专家审核、依法认定等程序，太谷区拟将四卦塔墓等59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文物保护。其中，太谷东城墙被公布为此次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之一。这些新发现不仅充实了太谷区的文物资源总量，更为研究区域历史变迁、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放眼晋中全市，各县区市普查成果同样令人瞩目。介休市全面复核3普458处文物，复查率100%，新发现文物105处，选出5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点拟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临石县确定新发现不可文物29处。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初，全省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已达2900余处，极大丰富了全省文物资源家底。从全国来看，河北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万余处，其中33943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余处，全国普查任务已总体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量显著增长。摸清家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太谷区在推进普查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利用的新路径。太谷区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调研四普工作时强调，要促进文物旅游深度融合，围绕太谷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文物资源，全力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断丰富文旅家、家文旅旅游业态。太谷区还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2026年度，已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向社会开放申请参与保护。从全国来看，文物的活化利用已蔚然成风。截至2026年，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超7000家，超过91%免费开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已评定65家，分布在21个省区市。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达16.7亿人次。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文创热持续升温，文物正以时尚、实用、有趣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筚路蓝缕，到2026年第四次普查的精绘家底，70年来，一代代文物普查工作者踏遍祖国的山野街巷，用脚步丈量文明的长度，用双手触摸历史的温度。太谷区的试点实验，正是这场浩大文化工程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湖村镇的田间地头到全区的街巷院落，从38处试点文物到59处新发现名录，普查队员们用扎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方法，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逐一上户口、建档案。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一份更为完整和精确的国家文物地图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晋中市太谷

0: 区也将在这一轮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开学之初，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全班每月众筹600元聘请保洁打扫教室，有家长提出异议后被班主任禁言，当事人担忧孩子因此遭受区别对待，当地教育部门已介入核查。家长反对众筹打扫教室就该被禁言吗？
3: 哎，这具体咋回事呢？说是这个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啊，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吧，我们请个保洁来给孩子们打扫教室。这时候呢，一位陪读的妈妈就出来说话了。原话是啊，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这句话挺正常的，对不对？人家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嘛。紧接着呢，他又补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我不知道我这个语气啊，是不是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哎，所以说有时候啊，各位，你的语音留言和你直接与人通话，还有文字留言，这完全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不同的呀。哎，就因为这一句话的留言，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位妈妈后来啊，就对媒体说，我觉得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呢？她还担心这下子完了，我把老师得罪了，我孩子会不会因此被区别对待呀？你看这刚开学，关于学校的新闻话题现在特别多，这些话题呢，说实话有的你看着也不大，但是舆论的关注度却很高。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它还分为两个子话题。第一个子话题就是班主任到底有没有权利因为这个事情把家长给禁言了。这位家长说呀，再请俩保姆咋

0: 这句话呢的确有一定的调侃感觉啊，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出格吧也不见得。这个时候一见禁言有没有必要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家长群啊，这个群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家长群服务于全体家长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数字版的公共空间。班主任呢手握管理权限，这份权利来自家校沟通的公共需要。管理人呢当然可以处置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可是家长如果只是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你就把人家嘴给封上，这是不是不太妥？退一步讲，就算你觉得他这话说的不好听，能不能先沟通，能不能先解释？这位班主任哪怕是私底下他说一句，哎，这位家长咱有话好好说，这也行。反过来讲啊，这位家长呢你直接在群里就这么问啊，再请俩保姆咋样，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妥。你可以质疑，但是不是这时候如果你有意见，你单独的加一下班主任的微信，私信跟班主任先聊聊，问一问这到底是必须这么解决，还是我能不能表达一下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样的话起码也给老师一定的尊重，不然的话直接在群里这么一扔，老师那会儿情绪一上头就会觉得是什么，你这是冲我来呀，你这是怼我呀，啊，或者是说你这是在群里边怎么着，这挑事儿啊。所以说直接禁言不妥，直接扔那么一句硬邦邦的怼一下其实也还值得再考虑考虑。那么直接禁言呢可能就暗碎了一个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哎，家长投诉了，教育局调查来了，你看就因为这个表达能力的缺失，这么一件小事就弄成了个大事，弄成了一个全网的舆情。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子话题，那第二个子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年级的孩子打扫个教室是不是非得请保洁？咱们想想啊，扫地、擦桌子、摆椅子这些事儿，一年级的孩子能不能做？可能做的呀不那么利索，不那么干净，做的又慢，那又能怎么样呢？劳动本身不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有人可能会说呀，哎呀，现在的孩子学习那么紧张，打扫卫生浪费时间呢。一年级啊，各位，一年级有什么紧张到连扫个地的时间都没有的呀？还有人说，哎呀，这教室干净一点不好吗？请阿姨打扫打扫不挺好的吗？干净是目的，但怎么达到这个干净，本身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呢。孩子自己打扫出来的教室，哪怕地板上还有点灰，他坐在里边和坐在保洁打扫完的教室里，这感觉能一样吗？老师平时借助这个话题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能一样吗？所以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说，教室的卫生孩子能做的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个我觉得没有左右摇摆的空间，就应该如此。咱不能只培养孩子刷题的能力吧。那位陪读妈妈说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确实如此，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每个月600，一个班按50人算，一个人12块钱，真缺这12块钱吗？我想没有哪个家庭会为这12块钱去计较。但问题是，这12块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把本该孩子参与的劳动外包给了市场。回顾这些年啊，家长群引发的争议可真不少，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作业让家长批改的，家长没及时回复消息被批评的，家委会收钱的，这不一而足啊。家长群呢，本来是为了方便家校沟通，结果呢你看搞着搞着成了很多家长的压力群、焦虑群了。这一次这个四川西昌教体局的回应很及时啊，调查核查当然必要，但比核查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打扫教室是不是必须请保洁？第二个，家长群到底是干什么的，又该怎么管？班主任有管理权，但管理权的边界在哪里？禁言这个功能是用来对付广告、谣言和人身攻击的，不应该用来消灭不同的意见。一个健康的家校关系啊，它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允许不同声音的。老师和家长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啊，总结起来说就两句话：把扫帚还给孩子， 让他们在劳动中学会担当，把话筒还给家长，让他们在沟通中表达意见。说完了。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管一管。
0: 管一管，这是今天咱定的关键词啊。各位，先来说一个灰色行业。现如今呢，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也有不少人呢在做自媒体拍短视频。可是自媒体的江湖啊，水特别深。比如说有一种靠投诉举报别人来赚钱的人，据调查呢，短视频平台上的恶意投诉已经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了。这些所谓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使他人的视频下架，甚至账号被封禁。他们这么做呀，要么是有人花钱让他们搞倒竞争对手，25块钱能举报500次，反正网络平台呢也没有那么多活人审核，只要有人投诉举报，他直接就下架作品，后台直接给处理了。如果没有什么人下单，这些家伙呢还有另一种赚钱途径，以举报投诉为要挟，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不给钱我就不断投诉举报你。有人甚至公开晒出战绩，一个月我就用这个办法挣了5万多，真是举报成生意了，隔行如隔山呐！真没想到还能这么赚钱。只是我很想问一句，这样赚钱合法吗？如果不合法，谁来管一管？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管一管。
1: 下面这个小伙子，谁来管一管？最近呢，中国男篮以89-87险胜黎巴嫩，拿下了世预赛第二阶段两连胜。但第四节的一幕啊，给这场胜利蒙上了阴影。球员杨汉森遭对手犯规倒地之后，场边一名球迷捡起比赛用球，用力砸向场内，误中上前搀扶的赵继伟。后来呢，这小伙被安保人员架出球场了。据透露啊，这名球迷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因看到杨汉森被对手不断犯规，却未得到裁判足够的回应，怒从心头起啊，把这个球狠狠地砸向场内，目标呢是砸裁判或者是黎巴嫩的球员，只是呢没砸准。这小伙年纪不大，火气可不小。怎么看这个事儿？一句话就够了。1917年呢，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里写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强国呀，强的从来不只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各位，还有前面那一句，文明其精神，要文明每一位参与者的精神品格呀。赵继伟、杨汉森这两位在比赛的最后那两秒，哇，那个妙传，那个绝杀太漂亮了，就是他俩完成的，是不是？好，来接着看下面这条。离谱的事儿经常有啊，考试通知讲错了考试的地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四川省泸州市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外工作人员招聘考试，招考单位啊电话通知，要求上午8:30啊到新院区参加面试。多名考生提前抵达新院区等候，直到开考前一刻才被临时通知，我们今天的考点呢是设在了离这里还有700多米的献血站。哎，这考生一看啊，不是说在这儿吗？那是赶紧，哎，赶紧过去吧。哎呦，换地方了这是。可是紧急赶到正确的考场之后，却被工作人员以超时为由拒之门外，你们来晚了，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不能再参加考试。哎呀，这可真是草台班子都快塌了，这草台班子，哎呀，这是通知考生考试都能把地方通知错，你这还能不能干点事儿？还能不能靠点谱？2026年世界草台班子代言班就是你们，不要拒绝，就是你们。据说这事儿当地成立了工作组，但愿你这个工作组啊能够拿出工作状态来啊，千万不要这个工作组也弄得像草台班子一样。想想真是搞笑啊，天下之大，哎呀，无奇不有啊。身材不标准了，我们自己也得管一管，可怎么管呢？据说这两年呢，很多人

0: 为了快速掉秤，跟风彻底戒掉所有油脂，一日三餐只吃水煮菜，用极端清淡的方式来瘦身。各位，这靠谱吗？靠不靠谱？我先不下定论，我先给大家说个事儿吧。据广州电视台我们媒体同行报道的啊，说是广州一个26岁的女生坚信无油才会瘦，坚持整整半年纯水煮饮食，完全不摄入任何油脂，初期体重啊确实有小幅下降，可很快她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频繁出现腹痛、恶心、浑身乏力等不适。就医检查之后让她吓了一大跳，长期零油饮食造成胆汁淤积、胆道堵塞，诱发胆总管结石和胰腺炎，最终导致胰腺永久性不可逆损伤。不可逆的损伤哦，各位，什么意思？就是这时候可不是说哟，那我知道错了，那我赶紧恢复正常饮食吧，身体你快变好吧，对不起，不可逆了。年纪轻轻，你说才26岁，这就落下病根了，需要长期调理修复，而且有些损伤也修不好了。凡事啊，最怕走极端，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怎么能行呢？可是你半年不吃任何油脂，那也不行啊。就像很多人说是怕长出碳水脸，长期不吃米面，最后呢，瘦没瘦不好说。病了，那是真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郭声开讲，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打官司赢了2600万，结果200万的律师费不想付了。北京女子杜某，我没说错啊，她这个姓确实是姓堵，堵车的堵，这姓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说。各位，我们昨天呢选择这个话题之后啊，我还查阅了一下，我说这个报道这没写错吧，这是姓堵吗？来查一下，哎，确实有这个姓，说是从这个春秋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呢，在江苏无锡，还有包括湖南的常德、河南，还有山东上海，还分布的呢还相对较多一点。这位女子呢是北京的啊。好，来说这个正事啊。杜某啊，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代理他和开发商的房产纠纷案件呢，经过重审之后，杜某胜诉了，获赔2600万。但是呢，杜某仅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就失联了，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费用。律所啊，将他告上了法庭。北京朝阳法院法官解读，律所呢已完成了代理义务，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达成，杜某应该支付律师费。杜某这真是给律所添堵啊！律所让你赢了官司，你让律所赢了个寂寞。风险代理啊，是降低当事人维权的门槛，同时呢以高收益激励律师投入专业资源。如果可以赢了赖账，那以后谁还敢接呢？过河拆桥，最后不就是无路可走吗？你要觉得说，哎呦，我这2600万本来就是我应得的，那你这律师费你要200万，这也太狠了。你要不认，你就别跟人家签，你去找一个30万就能帮你打赢官司的，你换一家，是不是？提前已经讲好了，合同也签了，赢了之后你不认了。9月以来呀，手机厂商集体涨价了。根据报道，线下门店呢，华为的 Mate 80涨了800到1000块，小米17也涨了300到500，荣耀呢，哎呦，荣耀涨了300到500哟。苹果新品也传言将跟进调价，这也让手机等等党彻底心碎了。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涨了，等到你涨了。涨价原因跟大家也说过 ，AI 服务器疯狂抢走手机用的存储产能，内存成本高涨，

所以你看我们用 AI 免费吧，可巨头们 AI 大规模烧了几百亿了，算力中心建了一个又一个了，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我们每一个买手机的人头上，这不也是 AI 的另一种账单吗？应聘董事长助理，结果呢被要求先做40000医美。西安的应届毕业生小王应聘董事长助理岗位，面试人员黄某、熊总宣布面试通过，并给10000元制装费，带他到西安某医美机构做形象改造。4项医美项目报价43000，熊总呢让小王先行垫付，小王在机构引导之下办理了20000元的贷款，又自费13000。做完医美之后，小王上岗，却被，仅仅是安排了11天的客服短工。后来他发现同款医美项目报价只要13000，经交涉医美机构仅退款15000。小王遭到对方辱骂被拉黑，发帖维权之后，小王收到了多名女生爆料遭遇同款套路，目前他们已经报警了。面试是假，整形是真，董事长助理是虚，贷款陷阱是实。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一假一真一虚一实，您可得听心里去，而且精准拿捏心理啊。公司呢先拿出10000制装费让你去变美，哎呦一看好感动啊，我这应聘成功了，我都还没有给公司创造价值呢，公司啊就先给我拿出10000块钱来，而且是让我变美哦，太感动了，是不是大方吧，真诚吧？最后才发现，你图的是他这10000，他图的是你那30000。这都是鱼饵啊，这种骗局啊，得多提醒身边找工作的年轻人哦。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拜拜。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啊特别喜欢书法，下旨要收集名家墨宝真迹。无奈何呀，这王方庆只好将自己珍藏的祖上留下的书卷进贡给了皇上，武则天重重赏赐于他。可是没过几天，武则天又要召见王方庆。难道说这武则天还不满足吗？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自从王方庆献上王氏真迹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夸赞奖赏。这时有些人心生妒忌，看着王方庆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祖上十代的墨宝就此出手，王方庆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他们猜想，王方庆家中一定还藏有王羲之等人的墨宝。据传王羲之在世留下了200多件书法，再加上王献之、王慈等人的，那就更多了。所以极有可能王方庆献给皇上的不过是王家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王方庆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但他又有些担心，万一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把原来的书卷用锦缎装饰封护起来。龙书案上盒子里装的就是王方庆献上的已经装饰一新的王氏一门书法真迹。武则天决定把它归还给王方庆。王方庆一听啊，是又惊又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则天会把所有的书帖都还给他，这可是历朝来破天荒的事儿啊。关于武则天不夺人所爱，最终将王羲之等人的墨宝真迹还给王方庆的事情，在《旧唐书》等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武则天命人摹写了王氏一门的真迹，后来被装订成卷，取名为《宝章集》，因此摹本刻于万岁通天二年，后人则将它称为万岁通天帖。 咱们要说的王羲之的《遗母帖》就是这摹本中摹写更为精妙的一篇。《遗母帖》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硬黄纸本，行草书体。这幅遗母帖是王羲之听说姨母去世的时候写的，内容呢是11月13日羲之顿首，顿首切构姨母哀，哀痛摧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阴繁惨色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共6行42个字。王羲之和他的姨母感情十分的深厚，从帖文来看，王羲之突然得到了姨母噩耗以后，心情十分的悲痛，连正常的事物都不能安顿料理了。这幅姨母帖虽是摹本，但极大程度的保留了王羲之作品的原貌，在笔画粗细、轻重、大小、曲直等方面都勾磨得精细。但遗憾的是，王方庆手中的原本真迹后来在流传中不知所终，所以武则天的唐摹本王羲之的遗母帖显得弥足珍贵。那么这幅珍贵的摹本遗母帖在后来的流传中命运又怎么样呢？这几天当朝著名的商人和收藏家向笃寿经常看到弟弟向元便不住的长吁短叹，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看着弟弟闷闷不乐的样子，向笃寿有些个纳闷，弟弟拥有万贯的家财不愁使用，家中有成群的奴仆一呼百应，还有什么事儿使他不顺心呢？向笃寿从旁打听才知道，原来都是因为弟弟买了一幅遗母帖。自唐代以后，遗母帖辗转流传，传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历时7-800年了。不过现在让向笃寿想不通的是，弟弟向元便能得到这样一件珍宝本是一件好事，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向笃寿的弟弟向元便是一个有名的富而好古的商人，除了开当铺做生意以外，

0: 他还很喜欢收藏古人的字画。明朝当时一般的当铺只典当玉器珠宝，而向元便开的当铺还可以典当名家字画。前些天向元便高价买下了唐摹本王羲之的遗母帖，可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遗母帖并不像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很可能是假的，所以他根本不知自己花的价钱。但这件事儿又不能跟别人说，要是被人知道自己这么缺乏眼力，他向元便的当铺以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因此他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向笃寿了解到了弟弟郁闷的真相以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天向笃寿来到了弟弟家中，说听说你在收藏书画，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名家绝品。他弟弟向元便把一卷书帖推到了向笃寿的面前，也许是因为赌气，向元便给向笃寿看的正是遗母帖。这件书�帖共6行42个字，笔画厚实，虽然属行书体，但仍可以看出带有隶书的质朴书风，比如文字中的奈何等字采用了连笔流畅的笔法，但并不像王羲之秀逸灵便的笔致，反而在朴拙的基调中加以变化，用笔凝重。看完书帖，向笃寿赞不绝口，还执意要求弟弟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帖转让给他。当向笃寿从弟弟手中买下了遗母帖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向笃寿的贴身仆人脸色十分着急的样子，他一会儿看看向笃寿，一会儿看看向笃寿手里的遗母帖，眼睛快速地转动着。向笃寿买下了遗母帖的目的不过是想帮助弟弟解决一个难题，至于这件书帖到底是否是唐代弘文馆摹本，他并不太懂，也不太在乎。但向笃寿的贴身仆人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为什么呢？难道他是觉得自己的主人吃亏了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乙母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代表，从帖中可以看得出来，王羲之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前那种朴质的美感，与王羲之后来作品形成的那种灵变秀逸的书法风格确有不同。乙母帖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属于过渡型的书体，他对于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项氏兄弟看出乙母帖与人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其他法帖在风格上不太相似，这就对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乙母帖才有着其他法帖所没有的价值。说到这儿，您也许已经明白了，其实项元便得到的确实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也就是说项氏两兄弟谁也没有吃亏。可出人意料的是呢，项笃寿把乙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乙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项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乙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项笃寿派人暗中监视整个府上的动静。令项笃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儿全是他贴身仆人干的。原来仆人听说乙母帖以前曾被一个叫做华夏的明代收藏家收藏过，而就在华夏收藏乙母帖后没多久，华夏府就无端起火了。他很担心项笃寿的家中也会遭到不幸，所以才两次三番的要扔掉乙母帖。听完仆人的解释，项笃寿觉得仆人疑神疑鬼的担心有些不可理喻。华府起火是因为管理防备不善，跟收藏乙母帖有什么相干？他一时生气就说呀，那你以后就把心思全部用在保护乙母帖以及相府的安全上吧。也许正是项笃寿仆人兢兢业业地监护着相府的安全，乙母帖在相府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许多年。其实据资料记载，乙母帖不但在明代收藏家华夏的府上遭过火灾，在后来被收进了清代皇宫以后也曾遭过一次火灾。至今在乙母帖上我们还会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如今流传了千余年的乙母帖被安全地收藏在了辽宁省。

0: 博物馆里，不必再去害怕烈火的焚烧无意的破坏了。乙母帖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首屈一指的武则天唐代摹写家本万岁通天帖的第一帖。此帖的可靠程度和对原作品的传真程度曾得到了中国历代书法家和鉴定家们的赞叹。中国现代书法鉴定大家启功先生曾高度地评价乙母帖，说它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乙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啊，并不守旧，跟他的父亲不同，自身啊喜带长行。王羲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他的诗文书法呀，为东晋的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王羲之。父子呢合称二王。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师承是父亲。有这么一次，王羲之看献之啊聚精会神的正练字呢，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啊。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关于王献之的丫头顽帖的传奇经历。那么什么是丫头顽帖？这幅宝帖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今儿我说的这丫头顽帖就是一幅王献之亲笔的字帖。丫头顽帖字数不多，却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颇为的有趣。它是在王献之吃了中药丸以后写成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帖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它纵 26.1 厘米，横 26.9 厘米，全帖共15个字，分为两行，写于卷本之上。丫头顽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言，以造取显，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由润而枯，由淡而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了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了王献之书法严媚的个性和深厚的功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堪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草著称，丫头顽帖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宋代书画家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柱化灰，连署无端墨，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王献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帖，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锋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 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和笔法上丰富的变化。此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全文是这样写的：丫头丸故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那么文中所指的丫头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还要从魏晋时期的一种养生风气说起。
3: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风气，为什么王献之这幅字会有一字千金之说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你害怕无聊吗？你在无聊的时候，是不是立马会拿起手机，把这些无聊的时光都打发掉？在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候是真的很无聊的，每个人处理无聊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我非常喜欢有一句话，他说，无聊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空白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开展 G340 国道杨邑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邑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邑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邑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邑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

0: 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毅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1: 雨量多，倒山不容易，找人信住户、商户，又把老家让江通内土江垂料强河向朝外盘烧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2: 这次小的跟我们过后在朱砂林相拍，白林跟屋一套一套的扫墓布的整改，环境一好，天然肯定也富强了，生意比以前巧了，在拍的过的这儿了，也能提醒也进多，我们守护自觉的种植，把母亲的伤疤长长拉屎拉屎出。
0: 针对 G340 国道杨毅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2: 这回小了过中下子里，不讲张家了金属带的警示标志，还跟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想回来踏实多了。
0: 下一步，杨毅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同时串联杨毅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毅段成为展示杨毅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府问题的工作提示、 听取全区人民武装

0: 转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等领导参加。
1: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腐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0: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2: 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十五五”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盐链、捕链、强链，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菌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盐链捕链，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时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督促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监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开幕式文艺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8: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在一些质感不一样的歌声中，一起沉浸式的接住秋天递来的温柔，看看在季节的轮换里，那些在烟火、在山海、在日常里的秋天独特色调。暖场歌，我们就来听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很有氛围感的《秋天来了》。

0: 就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的秋天来了。
1: 秋天来了，这首歌里的秋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不是悲秋的那种落寞，而是褪去了热烈之后的那种安稳跟平和。就像我们走过了浮躁的这个盛夏，终于迎来了这样一段松弛又舒展的时光。我相信随着季节轮回，秋风在慢慢的舒展开，你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归位，一切都在以温柔的方式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来自刘大拿的这一版女生制约版的 Up Up You Up Up Pain， 你喜欢吗？我想在初秋，当我们听到这样好有治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秋天的那个温柔的底色。这种治愈感满满的旋律，就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适宜的温度，会轻轻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没有什么厚重的叙事，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那种情绪，只是这样给你带来纯粹的那一份松弛和恬淡。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慢慢的抚平你这一个夏天积攒下来的那些个烦躁，让紧绷了的神经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慢下来，放松下来，你才会看到生活里那些简单又美好的小欢喜。秋天到了，我相信在秋天的这一张调色盘当中，这个地方或许是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听听看刘不语和张昌海为你讲述西屋奇9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首名为《阿拉泰之歌》的声音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没想到吧？对，演技很棒，唱的也很棒。就在不久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他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凭借着那部电影《小小的我》。就因为他获了奖，我在上一周和孩子还专门回味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拍一个身残志坚感动他人的那种励志的神话，而是讲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命题，一个身体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拼命争取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一份被平视的权利。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柳春和吗？20岁，脑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吃力，而且身体是处处受限，可是心智清醒，很敏锐。他想去考师范，想打工，想写诗，想拥有一段青涩的心动，可是别人总看见他身体的残缺，下意识的就把他定义成一个弱者，定义成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人。可是他一直在抗争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过度的怜悯。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他四处去投简历，最后有一个培训班让他去试课，他应该是给一群小学生在讲袁枚的那一句。我觉得恰恰是那句话，或者说电影也是经由那句话来告诉我们，渺小不等于卑微，一个人的完整从来都不应该是由身体来决定的。那句诗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这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可能就像苔花一样，那也应该拥有独自绽放的那个权利，不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为了接住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那份惯性重新进行打碎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包括在开拍前几个月，他就一头扎进了康复中心和特殊学校，真的和两位脑瘫的青年朝夕相处，并且观察他们走路的姿态，包括发力的方式，包括说话时候舌头面部的细微肌肉的那种牵动，每一句台词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去找到那种费力但却执拗的语气。电影看完之后我很感慨，我甚至于有时候想到我自己何尝不是那个刘春和呢？也许我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心灵呢？我们难道不曾有过被命运困住的那个时刻吗？难道不曾有过被渴望看到、被尊重的那个时刻吗？让我们安心地做一朵苔花，认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我们来听那英带来的一首《你》，让我们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好好生活，好好偏爱身边的那些温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Or I could be purple, I could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1: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 Colors， 一个人用人声叠出来的阿卡贝拉，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哈，就是用这种轻快又治愈的旋律为你解锁了秋天多彩的另一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秋天很萧瑟和单一的那种固有印象，对吧？是的，有一些音乐就是可以瞬间治愈你所有的低落情绪，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一些心情不再好的时候，你就把这首 Colors 翻出来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哇，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色彩。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来听听秋天的音乐调色版。

谢谢李晟带来的这首《如常》。盛夏落幕，秋天登场，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如约更迭轮换。其实最美好最珍贵的也许都是烟火日常里的那一份安稳如常。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秋天是最适合奔赴远方的，最适合与过往和解的季节。我总觉得温柔的秋风总是能够抚平我们赶路的那些疲惫和匆忙。歌手郑钧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绿皮火车》，带着满满的故事感，可以请大家相对的完整感受它这一支承载着很多释怀感的歌，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和夏天正式说一句再见吧。感觉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在今天这块秋天独一无二的音乐调色板当中，我们听到了旷野的自由、日常的温柔，还有岁月的通透。云有温柔，云有诗意，人间有温柔。

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秋天里卸下浮躁，去接住每一份细碎的欢喜。最后的这一支，有请斯坦曼醋带来云会记得我。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腻人的话和昂贵的礼物，而是下意识的惦念和语气里慢慢的温柔。最好的礼物是你对我有耐心并愿意偏爱我，让我知道在你这里我有满满的安全感，我是被爱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奕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有时候难免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不管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要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要竭尽全力，拼完了要给自己奖励，就好好休息。各位，知道了吗？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这就是生活筛选我们的方式吧。它会在某一个时候呢，给你带来一片黑暗，再从黑暗里甄别我们。那些已经放弃的人，就永远不会知道，默默等待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而执着等待的，生活总会为他升起照亮他的红日。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定要记住的是，逼自己一把比放过自己一马强多了。去看看你奋力拼搏之后得到什么结果，去看看努力之后的你未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离你的理想生活又近了一步呢？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会搬过很多次家，做过好多份工作，交过几个对象，仅此而已。可能也真的只有这些，你会因此感觉到青春就这样慢慢失去，甚至有一些慌张。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你会发生的变化好像只是变得大手大脚，对人不再信任，眼光变高，成了俗人，这让人是难免感到不安。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感觉只是一个过程，而现在呢，似乎一切都更看重结果啊，让人真是有些焦虑呢。
1: 细数春雨间茶煮酒问前，最后彩云凋谢，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来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呢，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14岁到20岁出头的时候，真的就是稀里糊涂，可以说干的件件都是傻事儿。而现在回忆起来啊，好机会真的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郭富城在当时的香港金像奖问鼎影帝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几十年前作为广告模特出身的他因为帅气的外形而在宝岛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不论是对你爱不完，还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都让当年的白马王子形象深入人心。1997年，凭借节奏较慢的一首情歌《爱的呼唤》，也夺得了叱咤至尊歌曲大奖。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当郭富城在当时的香港金像奖问鼎影帝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几十年前作为广告模特出身的他，因为帅气的外形而在宝岛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不论是对你爱不完，还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都让当年的白马王子形象深入人心。1997年，凭借节奏较慢的一首情歌《爱的呼唤》，也夺得了叱咤至尊歌曲大奖。

如果你去过宝岛台湾的忠孝路，你真的会发现这条路好长啊。而说到这条路，你会想到那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动力火车。如果说到这两位的歌唱，你会发现他们天赋极高，可以说是原住民的一大特色。尤秋兴的高音喉下成分更多一些，爆发力很好，但是不确定这种唱法在声带长时间的工作之后还是否稳定。而另外严志林天生声带更薄一些，自然持久度稳定性也会更强一些，音色偏尖，所以绝对音高的话，严志林似乎是在尤秋兴之上的，但在E3以下的位置，可能个人更加喜欢尤秋兴刺激的音色吧。

作为歌手出道，张含韵坦言配音也一直都是他的爱好。他认为配音是摘下面具的过程，如果唱歌是做自己，那配音就是抛开自己的面具，彻彻底底成为另外一个人。能够在一天之中感受人生百态，这让他觉得十分过瘾，也让他彻底撕掉了曾经的标签，成功做自己。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

0: 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2: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2: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9: 该只给缠绵绵。
7: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0: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7: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1: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

0: 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

0: 至，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和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7: 围路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9: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会见萨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莫利波拉。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行多场国际会议和平行专业论坛。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权威首发发布活动举行。
2: 三晋优秀仪展示展演活动精彩亮相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1: 本周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1: 我是魏红，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5号下午，省委书记唐登杰在太原会见了率团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萨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莫利波拉。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利波拉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西行。他说，中国和萨摩亚虽然相隔万里，但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1月同图伊马来阿利法诺国家元首就两国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为更续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书写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和根本遵循。作为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和文旅资源大省，近年来山西与萨摩亚的交流日益频繁，取得积极成效。我们愿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同萨摩亚各方一道，围绕能源转型、经济贸易、文旅推介、科技教育等广泛开展深入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做出应有贡献。莫利波拉高度赞誉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太原论坛在凝聚全球能源低碳领域合作共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萨中友好历史悠久，在习近平主席杰出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萨中关系也不断迈上新台阶，愿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山西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期待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同山西深化贸易、农业、卫生、教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努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省领导李金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1: 9月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在太原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4: 活动现场，各界嘉宾共享国内外绿色转型先进经验，围绕绿色金融政策、碳管理实践与国际经验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负责人埃里克亚瑟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运文、中金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组负责人、董事总经理陈继围绕政策引领与国际经验等进行专题分享。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运文。
5: 山西也提出到2030年的时候，大概要建成10个左右这样的省级的零碳园区。我们也非常愿意围绕着行业的转型路径、企业和银行的转型计划、绩效挂钩产品以及示范项目展开合作，共同探讨可复制可推广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金融的模式。
4: 中国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西证券等金融机构代表分享了绿色金融助力全产业链低碳创新的典型案例，现场点评与互动为与会者提供了多维度的实践参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业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周锦锦：
6: 我们全部的服务了多国的绿色基础设施，预计将支持数百兆瓦的清洁能源装机，每年可以减少数十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项目具备非常好的示范效应，被融资银行称为里程碑式的交易。
4: 论坛：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银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山西分公司、中信证券山西分公司、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签署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协议聚焦零碳园区建设、节能降碳改造、清洁能源开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打造全省零碳载体建设的可复制实践样本，促成绿色资本与低碳产业双向赋能。
2: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率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对忻州、大同两市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旅游依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罗青宇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实施依法两条例的重大意义，增强依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贯彻旅游法律法规，坚持保护优先，丰富文旅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建设文旅强省。要全面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意识，夯实责任体系，进一步提升文旅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1: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勤荣出席。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2: 论坛以创新牵引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科技驱动化工材料产业发展为主题，汇聚了煤化工和碳基新材料产业相关的政产学研各领域150多名代表，共同探讨煤炭清洁高效化利用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纵深推进中的实践路径。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二级巡视员张文明在致辞中说，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努力，形成强大合力来推动。
7: 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部省联动，完善政策供给，优化营商环境，共同推动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迈上新台阶。
2: 论坛聚焦煤炭清洁转化关键技术、碳基新材料创新应用、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高碳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凝聚形成一批行业共识实践方案与对策思考，既为行业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方向提供清晰指引，为山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也为国内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本。陆安化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忠表示，
8: 越做好桥梁纽带，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一道，聚力核心技术攻坚、创新成果转化、产业生态共建，推动煤炭完成从传统燃料到高端原料，再到先进碳基材料的蝶变跃升。
2: 论坛还配套开展太原清徐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喷吹煤创新成果推介、煤系新材料低碳绿色发展技术交流三项延伸活动，搭建政企联动、企业对接的专业化平台，促进论坛成果尽快转化落地。
1: 5号大使茶座走进山西及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为运新能起新篇，副省长景普秋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
9: 本次活动通过国际对话与非遗文化展示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为山西拓展能源、经贸、科技与人文领域国际合作搭建桥梁。蒙古国前副总理特尔比希达格瓦在致辞中表示，蒙古国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和区位优势与山西的技术产业及能源转型经验高度互补，双方可在储能、智能电网、绿色氢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东北亚绿色转型。
10: 山西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已经举行第十届，我自己非常荣幸参加这次的论坛。山西省跟蒙古国一直以来有历史渊源，双方之间贸易非常深厚，现在可以通过绿色转型，尤其是这个新能源领域，继续加强巩固合作。
9: 在对话沙龙环节，中外嘉宾围绕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技术、资金和治理能力缺口、绿色发展经验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衔接、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下的山西定位等议题深入交流。黎巴嫩驻华大使米拉德拉德高度评价山西推动能源转型、加快绿色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分享以技术合作、数字化和多元融资推动能源转型的经验，并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
11: 这场论坛让所有人大开眼界，尤其是第一次来到山西的人，得以看到该省在双碳能源转型领域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黎巴嫩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应当同山西省政府部门、省内企业围绕能源转型开展更多交流磋商，探寻切实可行、符合现实条件的路径，推动黎巴嫩与山西在低碳能源转型领域拓展更多合作。
1: 9月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主宾央企论坛在太原举行，副省长徐朝峰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2: 本次论坛作为太原论坛十周年创新推出的双主宾特色板块，共汇聚政府代表、央企及驻进企业负责人、院士专家等140多位嘉宾，以聚力能源转型、共筑绿色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央企能源领域投资布局与技术成果，推动能源产业链合作、重大项目落地和政策基础创新，为加快推动能源转型汇聚央企力量。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高世刚在致辞中表示，
12: 山西作为中国中煤稳煤促兴的战略核心基地，中国中煤将充分发挥煤机全产业链的优势，围绕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转型的两大任务，积极参与山西的五大基地建设，稳定提升综合能源的保供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综合能源服务，实现传统产业的扩绿增效、传统能源转型发展。
2: 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煤原位制氢零碳开发与利用、绿色低碳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双重预防机制赋能绿色发展的创新实践等多个主题带来前沿思考与实践成果，为行业破解转型难题启迪思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煤深圳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邱介山，
13: 我们要好好善用这些包括煤这些原料，然后希望我们用最低的碳排放量、最低的能耗，然后把这些宝贵的原料变成更加宝贵的、对咱们美好生活有助力作用的这种新型的功能材料。
2: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李爽，
14: 新的能源转型过程中，新的业态也会出现。那我想，能源转型从安全治理的角度来讲，双重预防机制需要科学的安全管控体系来去为山西省保驾护航，解决的就是能源转型过程中复合型风险。
2: 本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多方智慧，推动前沿思想深度碰撞，为能源领域政企精准对接、跨主体产业协同、硬核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的高端交流合作载体。中北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胡向明，
15: 论坛啊，搭建了人才共育、产业互促、科技融合的这么一个大平台，为我们这个下一步能源革命、低碳环保，哎，这样一个产业呢，提供了这个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指导引领。
2: 中煤山西公司原相煤矿副总工程师傅世雄，
16: 参与本届论坛，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进原行业转型发展的信心。我们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技术转型理念，扎实推进矿山智能化升级、生产流程低碳化改造，为三晋大地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贡献更多力量。
2: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多能融合与碳中和发展活动在太原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张富明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17: 本次活动由省科学技术厅、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清华大学国内合作处联合主办，来自阿联酋哈利法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多能融合、碳中和等领域开展交流，共谋合作，探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发展路径。阿联酋哈利法大学副校长艾哈迈德·阿尔杜拉，
18: 我们现在跟清华大学的山西能源研究院有很好的合作，今年开始有5个科研合作项目，我们这个合作只是刚开始，未来可以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相互分享，来共同促进的能源技术转型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17: 活动期间，三项代表性科创成果集中发布，涵盖硫化床高温颗粒储热、区域级碳足迹、人工智能驱动地质勘探等前沿方向，充分展现了能源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的最新实践。同时，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与山西数据交易厅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围绕能源数据资产化、碳足迹数据标准化、智慧能源平台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卓玉群：
19: 我们研究院呢，其实一直是想致力于把清华的一些基础研究的成果和产业界的实际应用来进行结合。那么今天所展示的这些成果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转化应用，来更好地助力山西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1: 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主题活动在太原举办，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出席并讲话。本次活动由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主办，聚焦极端环境清洁能源与未来能源技术的前沿探索与落地应用，邀请院士与行业专家带来多场主旨和专题报告，吸引60多家单位、200多位代表参加。开幕式现场集中进行5组战略合作签约，并发布一项重大国际合作成果。主旨报告环节，程慧明院士、陈大可院士、孙宏斌院士、陆家正院士分别做了题为《双碳目标下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国际极地年的回顾与展望》、极地清洁能源技术进展与展望、特高压导线不停电地线融冰技术的报告。专题报告环节，各领域专家围绕极端环境能源系统搭建、核心关键装备研发制造、跨国跨域协同创新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层次高质量研讨。
2: 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能源全场景应用与金属赋能探讨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磊出席并致辞。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17: 本次探讨活动由山西省能源局指导，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通威集团主办。活动中，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新能源研究院院长王继雪、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首席专家、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原副司长刘亚芳、中国宝武太钢集团能源环保部副部长、碳中和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立军等8位业内专家，围绕山西能源转型与15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新储能、新能源消纳与绿电直联、光伏组件技术升级、钢铁企业低碳转型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共同探讨新能源全场景应用路径，分享金属赋能产业实践。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首席专家、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原副司长刘亚芳。
20: 新型储能，我个人认为是我们15值得最关注的一个方向。同时，新型储能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它是跟 AI 啊、数字化技术、另外一些新的生产力，它们是互补的，是战略伙伴。所以呢，相当于新型储能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我们的 AI 和数字化技术的更高质量的、更深更广的应用。
17: 山西是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 推动新能源全场景应用与金属材料产业深度融合，既是山西深化能源革命的应有之义，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山西在风光资源、电力外送通道和金属材料产业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推动新能源与金属产业协同创新，既能提升新能源装备制造水平，又能带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为资源型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中国宝武钛钢集团能源环保部副部长、碳中和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立军：
0: 目前国内的钢铁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国际上钢铁产品也面临着好多国家叫碳壁垒或者碳关税，它要求钢铁产品必须是低碳化的，所以我们也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去摸索我们的低碳的一个路径。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作为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重要活动之一的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技术研讨会，9月5号在晋中召开。研讨会紧扣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山西省非常规天然气“十五五”产业规划部署，汇聚两院院士、科研院所、高校、央企及省内股企业专家，覆盖煤层气产业理论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实践全链条，以技术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国家非常规天然气基地

0: 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迭代新突破。上午举行的省工信厅专场共发布12项能源创新成果，覆盖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型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全方位展现山西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成果与新突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3研究所 USP-EED-X1 飞轮技术团队负责人肖石：
1: 我们这套飞轮储能设备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链条的国产化自主可控，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安全环保，能够为新型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给风光大基地做配套储能，平抑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性。
0: 太原罗克嘉华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继贤：
2: 我们发布了能碳管理平台和能碳智能体，它是我们绿色低碳数字赋能平台的核心模块，平台紧扣节能减污降碳核心主线，可支撑多主体开展 AI 智能减排寻优、碳履约等核心应用。 AI 平台大幅降低了企业和园区双碳管理的技术门槛和落地成本，让专业化精细化的低碳数字化管理触手可及。
0: 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清明：
3: 超级电容呢，目标企业就是火电厂的调频，以及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的调频，以及 AI 算力中心的电力安全来用，就是也是非常高端啊。我们是战略新兴，首发一师呢，对我们和这些目标客户的合作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0: 在下午举行的省国资委专场活动中，集中发布了12项省属国企重磅科创成果，成果立足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定位，紧扣煤炭绿色开采、零碳矿山建设、高端装备攻关、固废综合利用、管网安全运维等产业现实痛点，充分展现省属国企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的硬核担当。华新燃气集团山西蓝焰控股公司生产技术管理部副部长杨义浩：
4: 我们依托山西省科技攻关重大专项，联合太原理工大学、豫中公司开展产学研攻关，理清采空区地层演化、紧闭湿稳机理，创新采用嵌平衡氮气钻井和筛管管井模式，降低成本达30%，实现储层与环境双重零污染。
0: 技能控股山西陆安太阳能科技公司生产技术中心副主任辛玉龙：
5: 我们首发的这套方案融合了光伏、光热、微风发电、储能、充电、重要互动多项技术，通过全域虚实映射智慧平台实现一体化调度管理。项目一大优势是实现电热一体化供给， PVT 光热组件可同步实现发电和产出生活热水，矿区的电动车还可以充当移动储能，电价低谷期存电，高峰期反向补充电力。
6: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期间，面向参会嘉宾设置了非遗展示加现场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亲身感受山西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7: 在萧何国际会议中心会务配套区域，物与我近地非遗的可持续生活质展示与体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过往嘉宾驻足观赏体验。作为论坛的文化配套活动，展示项目分布在乡村部落、山野民宿、近视中廊、近视客厅、书画茶室等区域，同时还设有汾酒品鉴以及非遗手作空间，掐丝珐琅釉画制作、面塑手工、古法荷香手作、上档对锦制作、植物印染等技艺，可以与嘉宾进行互动体验。太原市阳曲县植物印染非遗传承人任立琴正在进行实操展示。
8: 这个叫行湖染，用豆面和石灰封住图案，等它干了以后呢，我们用板蓝根把它染出来，或者呢用柿子漆涂上去，然后靠太阳晒，颜色越来越深，它不会掉色。
7: 据介绍，这次非遗展示的展品对接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20多名，展品计285件套，展览面积约1000平米，展示紧密贴合本次论坛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所有展具模块可拆卸复用，所有展示内容都传递着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晋中市沉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蕊：
9: 我们所有的荷香珠全部都是天然本草，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甚至没有改色，没有香精，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是可降解的，大家在佩戴的过程里，然后也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这个低碳环保。
6: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并伴随有大风和降温天气， 山西台记者于昌。

0: 华报道。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延之介绍，9月7号到9号受高空槽影响，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2: 累计量北中部要到60毫米，南部的话局地能达到80毫米，最大的量级集中在中部偏西的地区，在8号的单日降雨量能达到一个暴雨的量级。
1: 降水期间我省还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2: 降水的同时从北向南还有8到10度的一个降温的天气，尤其是在北部大同地区可能局部降温要超过12度，在8号还有一个6到8级大风天气。
1: 预报显示9月10号降水趋于结束，11号到12号全省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马延之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降水和降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2: 受这个降水影响，我们要关注带来的一个交通的不利，还有我们农田自涝的一个影响，因为它降水量级还是比较大的，七到九号降温幅度也比较大，我们要适当的增添衣物吧。
3: 广播新闻，聆听陕西。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有小雨。大同、朔州、新州、吕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新州、吕梁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大雨，15度到25度。大同小雨转中雨，9度到22度。朔州中雨，9度到21度。新州小雨转大雨，14度到23度。晋中阴转大雨，14度到26度。阳泉小雨转大雨，12度到26度。吕梁多云转大雨，16度到23度。长治多云，17度到27度。晋城多云，19度到28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0度到29度。运城阴转多云，21度到30度。太原小雨转大雨，15度到25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胡刚，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福丁、张瑞，值班总张建国，节目终审郝宪刚。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 90.4 AM 819山西综合广播为各位播出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
1: 我是梁爽，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新闻听天下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带您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 90.4 AM 819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
3: 讲述履职故事，分享履职心得。
4: 省政协办公厅与山西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5: 新时代

0: 杜洪瑞，省政常委，农工党山西省委会专。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义乡开展 G340 国道杨义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义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义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义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义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义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3: 地料多，倒山不容易，找人心住户、商户又把老家通老家让江通内土江材料强化向朝外盘扫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4: 这次小了给我们国货的住商联想牌，把林根部一套一套的扫盲布的整改，环境一下看肯定也复香了，生意比钱巧了，在牌子过的这儿了，也能提醒也监督我们守护自觉的忠诚，把门前的伤疤整整拉屎打屎出。
1: 针对 G340 国道杨义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4: 这回小了过中线治理，不讲张交了警示带的警示标志，还跟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想回来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义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同时串联杨邑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邑段成为展示杨邑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0: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等领导参加。
5: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

0: 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俗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155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研练补练强练，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军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
2: 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研练补练，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督促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经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开幕式文艺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 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区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6: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5: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6: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5: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